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周五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是6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晴天气。
1: 是的，步入这个6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0: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
1: 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
0: 这地处于龙山河心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6月下旬慢悠悠的出行节奏。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
0: 是的，
1: 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里的绿色休息区。
0: 尤其是六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
1: 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0: 这里以前其实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1: 士兵，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0: 为什么？因为位置吗？
1: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
0: 是，还真是。
1: 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吧，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
0: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
0: 是的，有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反而觉得会特别轻松。
1: 对，我有一次真的是什么计划都没有，然后呢我就戴着耳机在湖边慢慢走了一圈，看到当时是有人在树底下看书，然后有人铺着野餐垫，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在慢慢的散步。哎，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好好的生活。
0: 是的，这样的感觉其实在首尔市区里边还挺难得的哈。
1: 真的，后来呢我就在这个草坪上坐了快一个小时。太阳慢慢往下落，风吹过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舒服。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就变好了。
0: 是的，其实这也是龙山家族公园最迷人的一个地方。
1: 不一定是要拍多少张照片，也不一定需要特意的打卡，更不用去赶行程，
0: 只是找一个下午让它慢下来。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汉江代表着首尔年轻人的热闹，那龙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1: 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
0: 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1: 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
0: 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1: 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 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
1: 是的，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0: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
1: 哦，真的吗？
0: 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
1: 是
0: 间。
1: 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0: 是的，是的。
1: 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0: 哎，
1: 哎，
0: 刚才说到的
1: 是
0: 汉
1: 的，
0: 江。
1: 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1: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吗？我感觉
0: 是。
1: 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山家族公园野餐。哦，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待上一整个下午。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
0: 是，
1: 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土鸡料还是？包个 kimba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
0: 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
1: 啊，
0: 食，
1: 不同颜色
0: 对，
1: 的
0: 然
1: 零
0: 后
1: 食。
0: 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
1: 是
0: 呀。
1: 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度过一个非常愉
0: 愉快
1: 快的
0: 的
1: 下
0: 下午，
1: 午，
0: 是
1: 就
0: 的。
1: 感觉非常的好。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来跟子怡一样，
0: 是
1: 那
0: 的。
1: 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
1: 我
0: 觉
1: 刚
0: 得，
1: 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 INFP 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要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
0: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不
1: 是
0: 同，
1: 的。
0: 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1: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
1: 是
0: 样，就
1: 的。
0: 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1: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

0: 更好的方式。
1: 是的，我觉得其实哪种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
0: 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嘉措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1: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0: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6: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0: 哇，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1: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
6: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
0: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6: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1: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6: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1: 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书。
6: 没错，但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0: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6: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1: 是，
6: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1: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6: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1: 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6: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0: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6: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1: 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6: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0: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6: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0: 家的意义，这怎么说呢？
6: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者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6: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钱媛焦急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钱媛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0: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6: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0: 是。
1: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6: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求助父母。
0: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边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6: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0: 是的。
6: 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们。
0: 是的。
1: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6: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1: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
0: 嗯，
1: 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0: 是，
1: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
0: 嗯，
1: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0: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嗯，所以他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1: 没错，
2: 嗯，
1: 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1: 没错没错，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0: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1: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嗯，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
0: 嗯，
1: 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1: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0: 嗯，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1: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
0: 嗯，
1: 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0: 哇，谢谢采薇。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1: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
0: 是。
2: 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的
1: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已经我们这个走 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
0: 是，
1: 所以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0: 啊。

0: 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1: 是的。
0: 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拜
2: 拜
0: 拜。
2: 拜。
1: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잔나비 的《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0: 安
1: 种安静
0: 静，
1: 的氛围，
0: 是
1: 那
0: 的。
1: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0: 是。
1: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吗？
0: 还有音乐。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0: 是
1: 后我觉得
0: 的，
1: 跟采薇每一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也
1: 是
0: 会
1: 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1: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

0: 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Hello, 팀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티는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 바이오 판매율이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谈古往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4: 你好，我又来了。
3: 咱们上一期的话谈了韩战哈，其实韩战谈到咱们上期不能算结束，还有很多的话题可讲。
4: 是的，因为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短，是不是危害比较大？再一个是它参战的国家范围比较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战争呢，由经过介绍之后啊，它这个影响这么大，是不是啊？它这危害很多，是不是啊？这个战争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必发的战争吗？会产生这个啊这个疑问，是不是？
3: 哎，仔细想想看，那场战争真的就避无可避吗？就完全没有办法避免吗？
4: 那其实
3: 迎头而上，
4: 这个。因为它是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它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性90%以上了，因为它发生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呢，从它这个战争发生的背景要去考察的话，我们知道，哇，真的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战争。为什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呢，哈，有很多人误解啊，会把它定位一个什么是内战，是韩半岛的一个民族的内战。
3: 这看起来是这样啊，南北战争吗？
4: 但是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我们讲的一个内战啊，因为啊，我们知道它的。那参战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当然这个比如说以前越南战争也好，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国家参加，是不是？但是他这个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当时这个发生战争，他不是一个民族他内部可以决定的一个状况下发生的。啊，因为就是二战刚刚结束，是不是？啊，它是啊，发生在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美国跟苏联为首的两个格局互相对立的，啊，一个状态下啊发生的，是不是？所以呢，啊，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两大格局的一个冲突，啊，这个冲突过程当中，它这个冲突地点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
3: 为什么是半岛呢？
4: 啊，就是哈、啊，因为它这个哈、啊、跟连接在二战啊，这个二战时期不是日本殖民统治，是不是啊？跟这个日本殖民统治它是啊直接挂钩的，
3: 就瓜分殖民地吗？
4: 啊，瓜分殖民地啊，也有一点点啊内容在里边。还有呢，它的原因就是什么？日本投降之后接受投降啊，这个啊事件它连接在一起啊，接受日本投降，日本的殖民地当时。韩国啊、包括在内，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啊，这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是吧？所以呢，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啊，这个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韩半岛上的民族，韩民族，是不是？啊，但是呢，啊，没这个背后啊，挑动战争的呢，啊，就是啊，国际势力。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使得韩半岛成为一个最大的牺牲羊啊。这样的话啊，就是韩国自身无法抗。

0: 苏联有没有直接对上日本呢？苏联呢，就是在这个二战后期的时候，就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督促这个苏联啊参与他这个阵营，就是这个同盟国阵营啊，来针对这个对这个轴心国啊作战，但是苏联他犹豫不决。
1: 一直是犹豫不决，但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宣战了，日本呢将要败亡的时候他宣战了，就是苏联他这个外交上就是也有受到谴责的一个方面，
0: 渔翁之利，
1: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苏联他是突然对日宣战的，就是在其他的同盟国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他一宣战然后马上行动，他行动就是什么呢，在地理位置上他有利的，他把军队直接就是迅速的派到 这个北韩地界，然后就是对日作战，然后接受日本的投降，出现这种情况。就日本在投降之前他就宣战了嘛，然后这美国没有预料到，是吧，感觉非常突然，然后他就着急了，因为美国的军队当时是离这个韩半岛是比较远的呀，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的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什么呢，就是他召集这个苏联就是协商说什么的，要分别占领这个
0: 韩半岛，就是你一部分我一部分，就是画一个界限，然后呢就是建议苏联不要下到这个界限以南来，那这个界限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三八线。
1: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美国有一种自己的战斗成果要被别人收取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就是当时呢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已经把苏联作为一个敌人了，他就是已经树立了他一个这个反共政策了。 所以呢他就是把目标，他这目光一直盯着这个苏联他的动静，所以这个就画了一个界限，就是禁止你，就是不让你下来，这是苏联也接受他这个建议，然后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就是在这个盟国协议，就是签订了一个三八线为界限，然后你占一半我占一半，出现这种军事分界线的这种划分问题。 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偏偏是一个三十八度呢，北纬三十八度线呢，就是日本先已经画了这个三八线了，就是日在这个二战快要结束这个时期的时候，日本就说画了一个这个军事界限，就是三八线，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分工，就是他的驻朝鲜这个军队把它分了一下，他说三八线以北的这个军队呢归谁来指挥呢，归这个关东军指挥，我们知道关东军他不只是指挥北 韩的，包括中国东北在内，是不是，这都归这个关东军所管，然后呢三八线以南呢归他这个军队的大本营来指挥，这是日本在投降之前他的一个军事的部署，然后美国跟苏联他就是利用了已经现有的这个三八线这个划分这个方式。
1: 这就是有一定的他军事上的根据，画了一个三八线，然后他就是再次利用的这个三八线，这样的话在日本投降之后，就是长约大概有300公里的这个军事分界线，就把这个韩半岛一分为二，是不是。
0: 我们讲这个美国真正目的就是防止苏联的这个南下，但是问题是这个三八线成为什么呢，民族的分裂线，是不是。
1: 就是有这条线，苏联是下不来了，是的，但南北也就隔开了。对，是的，这就种下了一个民族分裂的种子。这是从这里边民族一分裂的话，那它的危机就是什么呢，会有一些人要统一，这个统一呢，通过战争，武力统一的话，那就是发生战争。
0: 对，是不是，而且划定三八线之后，后来的话也是南北各自有了政府，一旦有了政府之后，这个统一可能就会变得更难。当然是了，他这当时就是有一些这个统一势力，比如说金九也好，就金九都很有名的人物，是不是，就是主张在统一之前绝对不能建分立的政权，一分立政权一建立的话，肯定会有野心的政治家，然后要以统一为借口， 发生这民族之间的这互相残杀的事件，
1: 因为
0: 结果一言成真了，
1: 对，都想守住自己手里的这块蛋糕嘛。
0: 当然是的，的确是。
1: 那所以他这个两个政府，然后后来的话也是诞生了。
0: 是的，是的。

0: 哈，知道哈，其实这个以前的节目有过介绍哈，比如大概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哈，比如说这个哈，美苏军队分别对这个三八线两侧实行这个军事占领之后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模式对这个占领区进行了一定的统治哈，这个啊，同时的时候就是哈，这个南北。啊，当时啊，这个当时就这个哈、啊，这个、啊、韩国的也好，就是北韩的也好，这个政治家们他也在哈、啊，就是准备着其他的一些啊，就是战就是树立自己政权的一些准备啊。首先呢，就是美苏呢，他统治的方式呢啊，就是以这个啊各自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有这个资本主义的方式哈、啊，对南和北进行统治啊，还有一个就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哈、啊、韩国人都主张啊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是不是？这个时候这美国苏联呢就是组织一个美苏共同委员会，说是讨论啊，就是召集啊各种团体参与过来，然后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问题是哈、啊，就是美苏委员会它在活动的时候，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期间它是盟友关系，是不是？但是呢，之后的变成什么敌人了，是不是？两大极端，
1: 因为利益分配出现了分歧。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条分界线会横亘在这里这么多年哈。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吴京文带来的《무정의 38선》。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8年之后，韩国就南韩，那个时候叫南韩，是的是的，1948年的时候，那北韩是金日成为中心的，就是建立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是在48年同一年，是的，9月份。他这个其实准备呢比较早的还是北边，其实北边比较早的就是以金日成为首就已经按部的 进行了这个建立政权的这个计划了。比如说先在194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成立着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然后在这个北边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然后在47年2月份的时候，在苏联策划下，经过普选，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叫做北朝鲜人民公人民会议，而且还有一个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这就是建政权建国的前一个阶段了，这种情况下，在南边呢，我们知道这个在1947年9月份的时候，这美国呢就是把这个韩国的问题单方的就提交到联合国去了，然后经过联合国的这种决议，这个审议通过之后，说是在这个联合国的监督下。 在这个韩半岛实行一个普通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但是苏联他反对，因为他这个苏联他认为这个联合国站在谁的这一边呢，站在美国的一边，所以他坚决反对。然后他禁止这个联合国监督人员来进入三八线以北，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统一政府就是不大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南方的就是你刚才说这李承晚，他就主导实行这个5.10选举，这是1948年的事情了。然后经过选举之后， 8月15号的时候，这个大韩民国这个政府就正式树立了。然后9月份，刚才我们讲金日成为中心的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三八线就各自为政了。对，出现这种情况，各自为政之后呢，两个国家都宣布什么自己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问题是互相不承认的。
1: 那这可不就要打起来了？
0: 当然是了。
1: 所以呢，就都宣称自己对着整个朝这个韩半岛是都是具有主权的，就是这样的对立是越来越尖锐，然后就是我们会知道悲剧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爆发。48年，然后到韩国战争是50年，中间的话是有2年的酝酿期。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武力来统一半岛这个想法是南北都有的呢，还是说
0: 本身就是北边的想法？其实这个武力统一呢，当时呢是北方有的，南方呢一个是没有余力，再也没有实力，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具体来说，就是其实金日成他较早的时候就是主张要发力武力统一了，这是当时呢就是北边呢他准备的比较早。 就是在这南北政府刚刚树立之后，互相堆着情况下，这个北韩他就首先提出说是美国跟苏联，撤军，提出这个要求。然后在48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苏联就把三八线以北的这个行政权就转交给北韩政权了。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呢几乎是撤离了，当然有会一些顾问留下来的。但是问题是，苏联在撤离之前呢，他已经是有计划的在 这个北韩地界啊，他已经加强了军事建设了，然后他这个到他撤兵的时候，已经建成了4个，就是完全组装起来。当然，他的武装就这个主要是这个靠苏联这个武装这个技术武装起来的。他这个说是军队就已经建设起来，说有4个这个师队这个师团这个队伍，说还有这个苏联制武器所武装的重型的战车也好。 装甲车也好，技术武装起来的。他这个说是军队就已经建设起来，说有4个这个师队这个师团这个队伍，说还有这个苏联制这个武器所武装的重型的战车也好，装甲车也好，就是在这种武力就是出现这个差别的情况下，首先呢这个北边就发动了要武力统一这个念头，据这个资料这个显示，这个资料呢就是苏联的这个解密资料是90年代公开的，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说是当时这个北韩刚刚建国还不久的时候，就是49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只是48年9月份建国嘛，然后49年3月份次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金日成还有这个朴宪勇两个就是有名的这个建国领导人，然后就访问苏联，当时就是与这个斯大林互相会谈，会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呢，提出了武力统一的这个计划，然后要求苏联支持他。 赞成他啊，就发动这个啊武力的统一，说是武力统一，那就是要进攻韩国，
1: 嗯
0: 啊，提出这样的这个啊计划，嗯
1: 嗯，
0: 当时呢就是啊，金日成他主张什么呢？说是解放国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啊，他们的军队比较强大，
1: 好像听起来也挺客观。
0: 是说真的是五队当时的军事啊，这个对比直线是差距
1: 比较
0: 的确是比较大的。嗯
1: 嗯，
0: 说是南边呢还有一些游击队在等着他们，就是在支援。
1: 哦，
0: 有内援，对啊，有一些游击队啊，说是希望快速统一。啊，说是通过这种啊方式来摆脱说是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束缚，
1: 嗯，
0: 说是啊里应外合，说是有啊这个成功的机会，说是如果要支持的话，他说是三天就能拿下，
1: 嗯，
0: 啊，他当时这口气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但苏联当时没有说马上同意，
1: 嗯，
0: 啊，苏联反对的理由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北韩的军事是占实在的这个优势啊，可能会比南边强一些，但是。还不到发动战争这种啊，这种强大的这种啊程度，嗯，然后主张什么呢？当时这个驻韩的美军会介入，当时美军还没有撤走的这个时期，他就提出这个要求。还有呢，他就主张说是跟苏联，就是这个苏联跟着美国签订这个哈，关于三八线这个协议，现在还有效，啊，所以说主张反，就是现在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当时这个哈。苏联他顾虑的最大的就是怕这个美国来参战，是不是，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哈，苏联啊，他这个哈，就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远东陷入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
1: 嗯，
0: 啊，所以他反对啊，当时金日成采取的这种啊军事上的这种行动，
1: 那就真没管吗？
0: 啊，当时是这样的啊，当时是啊，说是不能参与，但是啊，会谈。当时是不赞成你，但是呢，啊，他给予实际的援助
1: 啊，敲着摸的，
0: 的确是的，这场他拒绝他的要求，但是呢，背后呢，就是给他了一些武器，还有军备装备上的一些这种援助啊。最实际的是什么呢？就是啊，1949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他访问这个苏联之后啊，然后啊，跟苏联签订了一个朝苏之间的军事秘密协定，
1: 嗯，
0: 秘密协定哈，啊，然后呢，接着。几乎是前后脚跟中国签订了一个互相防卫条约。
1: 嗯
0: 嗯，当然中间是有苏联的斡旋。
1: 嗯，
0: 苏联有一个总指挥的作用在那里边哈，嗯。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啊，把在中国军队里边有25000多的这个啊，当时是朝鲜的军人，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朝鲜义勇军，
1: 啊，
0: 有一部分人
1: 编入中国军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把他这个接受过来。啊，这样他的军事队伍就是扩大了，是不是？
1: 就人力物力好像都上来了。
0: 当然是了，还有武器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说是当时有10个师，还有13万的兵力安排在三八线这个地方。
1: 这看起来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呀。
0: 嗯，的确是的，而且这个哈，他这军队一安排的话，南北是比较紧张啊。
1: 嗯，
0: 所以这大小冲突，当时韩战爆发之前，大小冲突是发生了一些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啊，他就做好了很多的这个准备。但是南边什么样的？南边的政局呢是非常混乱的啊，它是军事建设呢，它是在很这个缓慢下这个情况下进行的啊，就是政局也好，社会也好，就比较混乱的。嗯，
1: 确实
0: 是的啊，就是政府呢曾经要求这个美军是延缓撤军，因为这个北韩要求是撤军，但是南韩呢要求你别撤军，延缓。嗯，
1: 哎。仔细的看一下当时半岛周围的情况的话，他往北边走的话有中国，然后再往北走的话有苏联。
0: 是的，
1: 好像真的是被社会主义阵营包围啊。

0: 哪怕有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是很远呐。的确是，其实这个哈，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格局它这个哈在改编，是不是啊？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的啊。其实这个战争之所以哈爆发的有一个背景，就是哈出现了这种啊对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种哈认识的这种改变啊。一个是这个美国，还有一个就是苏联。苏联它什么呢？苏联它是积极扩展它一个 共产主义势力，是不是啊？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美国呢却出现了相反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哈，当时这个哈，苏联它变化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战争最后爆发是经过苏联的允许，
1: 所以他才这个爆发的。到了这个时间点，从49年3月之后呢，看来到6月25号之间，这很多的筹备应该说都进入了加速度。
0: 是的，是的。
1: 来听这首김영带来的《단장의 미아리 고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 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说韩国战争。我们提到说韩国战争哈，它整个筹备从49年当时的金日成访问苏联，然后希望获得援助，然后到6月25号这之间，很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快速的进行哈。
3: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个1949年8月份的时候，
2: 嗯，
3: 就刚才我们讲，经过一定准备之后，金日成其实他有一次又向苏联提出要发动这个战争哈，但是当时呢，这个苏联还拒绝了，
2: 嗯，
3: 那就发就是提出要求，第一次拒绝，第二次还拒绝，是不是？
2: 嗯，
3: 这个苏联还判断就是说是时机尚早啊，就是他等待机会啊。其实这个苏联呢，他等待机会啊，有很多啊这个因素，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武器上他要占优势，是不是？终于啊，这个苏联啊，他研制这个原子弹成功了。
2: 嗯，
3: 1949年8月份的时候啊，他这个哈时间来讲呢，其实与这个哈我们讲1945年8月份的时候，不是哈这个美国投掷这个原子弹到日本嘛，是不是？然后仅经过哈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哈苏联就研制成这个原子弹了，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呢？是不是？会惊人的这个速度哈，其实
2: 他是把人科学家原班人马给抢过来。
3: 对，现在的有机经过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啊，就是
2: 有很多间谍。
3: 是的，其实这个苏联一致的这个做法，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哈谍报的这种活动，就是派了一些间谍，然后甚至打入到美国这个军事这种武器研究的中心部。中心部，然后窃取了一些这个机密，然后研发啊，它这个啊成功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对于这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还有重大因素就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中国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中国的国共内战发生了转机，就是共产党进行的总的这个反击，是不是？然后啊，这个战局逐渐向这个啊共产党这个军队是不是有利啊这种方向的时候，在1949年8月18号这天，就是中国正式建国的这个前夜，是不是？毛泽东啊，就是在这个新华社上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文章。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说别了斯图雷登。
2: 哦，对，我们小时候都看都读过的感觉。
3: 的确是的，
2: 这名字特别熟。
3: 是的，是的哈，他这个啊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他就是抨击美国政府扶植这个国民党啊，就来这个跟中国共产党做内战，是不是啊？这个是啊公开的一个这个事实哈。这样的话，就是他抨击美国的这种啊做法，然后呢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什么呢？跟美国啊，这个外交关系，就是哈，就是不友好，是不是这种方向？然后呢，出现就是什么呢？外交上开始实现了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时候外交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就是苏联一边倒嘛。
2: 那时候据说学校里学的外语都是俄语，
3: 当然是了，技术家都是啊这个俄国人。
2: 对，很多留学都是去俄国留学。
3: 是的，是的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嘛。然后到了10月份，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哈建国，是不是？然后国民党退到这个台湾，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就完全共产化了。是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啊，当时呢，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新兴的政权，他的认识呢，就是什么呢？把它看成是苏联式的势力的一个扩张，就像这苏联对东欧的这种这种控制的这个形式一样啊，就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不完全独立的一个国家，有这种看法啊。所以呢，当时呢，还是没有说。

0: 就是完全把中国放在眼里吧，但是呢，以苏联为首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逐渐的强化了，是不是？这是这个哈，这个两个战争，这个韩国战争之所以爆发的这个背后操纵力量的一方面加码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呢， 它都出现了反方向的这种对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的调节。就什么呢，就是美国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什么呢，它把防共重点放在是欧洲，是不是？这样的话，美国呢，它为了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像欧洲扩张，它绞尽了脑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就是它外表人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是不是？实际上它很侧重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军事上的这种协助，就是在发生重要事件的时候，可以互相防卫，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1: 军事同盟，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打重点的就是美国的核武器 在里边支撑着。其实这个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马歇尔计划，我们都听过，就是全世界史都听过，是不是？它跟这个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一脉相通的，
1: 对，金元加大棒。
0: 是的，他你要说他这马歇尔计划，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他为什么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呢？他就是把欧洲把它扶植大一点，然后来遏制苏联的这种进攻，是不是？然后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侧重点在欧洲，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在太平洋地区呢，就是作为马歇尔的后任这个国务卿，就是这个埃奇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就是1950年1月份的时候，他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就是据当时场面说是用铅笔还有这个咖啡杯，他就摆出了一下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防线。 这个防线呢，把日本什么的琉球，这个群岛也好，什么南至菲律宾，这些地区都划进去了，成为一个防共的一个环线。问题是，它没把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放进去。那这就可以考虑出来哈，就是当时美国的战略当中对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的这个认识，就是没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1: 连日本都包括在内。
0: 对，当然是，
1: 都是他的防共的一个防线，
0: 是的，不包括韩国，不包括反骨，韩国就是台湾他也放弃了，就是对国民党已经不寄以希望了，对这韩半岛呢，到那个时候为止还不重视，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漏洞，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话使这个苏联就是有机可乘的一个漏洞，这样的话，觉得好像美国就把这个韩半岛就放弃了，这样的苏联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吞掉了，这个感觉。
1: 对哦，想起来确实是，当自己的对手已经放弃这块肉的时候，没有必要吐出去。
0: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想到，这样的话，如果金日成再去请求苏联斯大林同意他发动战争的话，那苏联会不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呢？
1: 人应该会支持吧。
0: 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意思是不是？一直以来说时机尚未成熟，看美国这个行动，觉得时机终于到来了。
1: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最后苏联是终于同意了这个金日成的这种要求的。
0: 他
1: 对于金日成来讲的话，他这个要求也是一提再提三提，然后才最终被满足。但是这对于半岛来讲的话，就是灾难的开始了，
0: 的确
1: 也是半岛进一步分裂的一个开始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段历史的话，在 以前东德以及西德他们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吗？只是被分裂，然后有这种就是寻求外力，然后去来想要统一。这个有吗？东德西德有这块吗？
0: 东德西德，你说像韩国，
1: 像北韩这样
0: 发生战争，去寻求外力，然后要发动战争武力统一，这个好像这个武力统一呢，这是东德西德呢，外表上来看，它是跟这个南北韩它这个分离是不是好像类似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韩国这韩半岛它就是一直在寻求这个像东德西德这种统一的这种模式，但是呢，它都不是效果不佳，因为它具体的过程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我们稍后继续再说。来听这首《희성 달라도》。

0: 这苏联是终于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对于金日成来讲的话，似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成功的特别大的一个砝码。的确是的，因为这个苏联，他为什么会同意呢？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就是机会到了，国际形势发生的啊，各种变化都是对他有利的，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是他核武器研发成功了，再一个就是哈，我们讲这个哈，这个埃及逊这个防线上
1: 又把这个韩国给踢出去了，是不是？没把它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苏联觉得啊，这个当时苏联呢，他原来计划是要在欧洲扩张他这个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他绞尽脑汁的要保护着，保住这个欧洲这个地方，不让他共产化，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苏联就把他这个啊重点就放在了太平洋地区，这个地方啊，就是出现这个漏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1月30号的时候，就是斯大林就是突然给这个啊苏联的啊这个驻朝大使发出了一个电报，就是这个电报主张什么呢？就是啊 金日成呢就是想对这个朝鲜采取，就对这个南朝鲜，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韩国啊，如果要是对这个韩国采取如此大的行动啊，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是不是？此举呢必须组织的不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的话，那么我随时准备接待他。
0: 我就觉得他好像斯大林等待这个时机也等待了很久了。当然是，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1: 要扩散一下他的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势力嘛，
0: 共产阵营。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终于把这个机会等到了。但是他这个代价是在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之下。所以就霸权主义嘛，是不是？他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所以这也是后来这个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嘛，在当时。的确是的。后来当然我们对中国就传到中国使团，知道后来 毛泽东不跟这个指挥棒走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政肃之间关系恶化？总之把话题再转过来的话，这样的话这就是他通过这个大使转告金日成，就说这件事情我准备帮助他，就是准备帮助你了，所以招你来，他是主动招你来跟我会谈这个意思。谈一谈。然后呢，这个斯大林呢又向他的部署发出补充的这种指示，说什么呢？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要保密的，守住这个秘密的，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是告诉其他的这个北韩的领导人还有中国的同志，这个通过同志呢，就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国的要人，说是不能更不能让对方对手知道。其实他这个保密就要求，其实当时毛泽东还在访
1: 访苏，是在这个莫斯科，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他，他就经过部署，然后他才这个告诉这个金日成，后来说是毛泽东是这个亚洲打仗的一个精通的一个人物，说是要跟他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才告诉这个毛泽东这个事情，然后毛泽东当时呢主张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所以没有参与就是发动战争，但后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就参战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当时金日成比较顺利能够一举拿下半岛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中国后来参战，所以就是当时苏联指挥中国参战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0: 当然是中国当时自身刚刚建国，哪有余力去参加战争，是不是？反正在判断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啊，总之就是在苏联下话了，这种情况下，然后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开始活跃起来了，是不是？ 1953月份的时候，他就是再次秘密的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3次会谈，
1: 然后4月10号这天正式得到了这个苏联对他这个发动武力统一的这个全面的支持。
0: 第一次被举，第二次被举，第三次被召。
1: 对，终于下话了。这样的话这个战争就是我们会知道，其实在这个整个战争这个准备还有这个进行过程当中，都有苏联的全盘的这种策划指挥，
0: 也就是说他整个战术都是苏联帮设计的，包括这个突袭，是的，突袭方式，还有比如说他就是苏联派的一个军事顾问团的，然后把他派到平壤去，然后布置在北韩的各个军的司令部里边，然后指挥军队做好这个战争准备。因为这个苏联一直以来就是在战斗上来讲，他是精通的，是不是？在情报上各方面都是占优势的，尤其是他这个技术人员，是不是比较这个水平高的。这样的话，苏联呢，他是背后进行指挥，但是他没有直接参战。刚才我们讲，然后他只是这个金日成说是要以这个毛泽东互相交涉，然后他在幕后做幕后的操纵人。

0: 他要是直接参战的话，他的威力就很大了，是不是？因为美国把他作为最大的敌人，他有动静，他参战的话，美国马上会参战的。但苏联参战，美国参战，然后呢，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的。这个都是两方阵营都不愿意的一个局势的。然后这个战争在1950年6月25号这天，这个拂晓的时候全面爆发了。
1: 是不是？但是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呢，他是不宣而战的，他提前也没有说我没说我几号什么时候我发战，他没有通知中国，他也没有通知美国，就是不宣而战的。突袭，是，所以叫突袭嘛。所以他当时提出的声明就是什么呢？说是南朝鲜的李承晚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 向北边进攻了，就是他侵犯了我了，然后呢对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了，说这次战争呢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说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个抗美卫国的战争。
2: 贼喊捉贼是吧？
1: 的确是的。问题是我们刚才讲是90年代时候苏联的这个秘密资料一解密之后，就 大象这个真相大白了，是这个史学界都广泛的认为这个战争呢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是在这个朝鲜这个领导人金日成下令之下，然后越过三八线，那就是北边对南边的一个突然进攻，这个战争的实质上这个
2: 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边。然后他也是用了这样的借口对自己的发动战争把它合理化。是的，是的。其实一直以来这个战争呢都要有一个借口，是不是？比如说中国跟日本战争的时候，日本总是说中国先骚扰日本，然后日本反攻，是不是？是。哎，他选6月25号这一天有什么特殊吗？
1: 就是准备的，就是他是当时是一个休息日，没有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准备的时间，突然袭击日，还不是周中，
2: 是的，不是周中，
1: 而且是在凌晨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间，然后故意的
2: 突然袭击，故意的选了一个让人特别没有防备的一个时间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战争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2: 这个特殊的地点很半岛，在这个两大格局，互相斗争尖锐的这种情况下，
1: 我觉得这次战争如果看它卷入各方的话，卷入的各方包括美国，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就是韩国的话是南北，这为什么不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觉得它这规模差不多了。
2: 它是一个冷战格局里边的最大来说就是一次这个局部战争，局部战争，这是苏联参战，然后才能算是一个世界大战，是不是？对，它这联合国是它这个性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援助韩国。
1: 援助韩国出现这种情况，他不是说一个国家针对一个国家，然后你打我，我打你，之后出现两个什么同盟国，然后互相战争，还不是出现那种情况。所以这个苏联也是他出面说是在联合国上提议，就是进行休战协定，是不是？他也担心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爆发，因为当时这美国他的形势，你看一下， 他用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是不是？他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他也有实际的部署，是不是？如果这个协商一直坚持不下去的话，当时强硬的，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不上，他就是强行下令你真的把这原子弹丢下来的话，那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真的是要爆发，不可收拾的。
2: 真的是。
1: 对，他这个
2: 可能战争时间会短，它的威力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强。我突然觉得很恐怖，还好我们险险的避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感谢森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送上欢迎带来的帕拉米特奥萨拉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4: 见面了又是一周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吧这期就是主题
5: 这周主题就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江南
4: 江南我觉得没有来过韩国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5: 是的是的一定有听过这个地名嘛 对不对
4: 有首歌嘛叫江南范范
5: 江南范对对对很有名一首歌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来留学之前就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之前我就在旅游的时候就来过了然后其实但是我没有我来旅游的时候我没有去过江南站
4: 没有去过江南站
5: 我有去过江南这个区的青潭洞
4: 青潭洞
5: 对
4: 昌丹洞
5: 对对对对
4: 昌丹洞因为在韩国它有一部剧叫青潭洞爱丽丝
5: 哦我有听过以前的对不对
4: 对以前的剧也是好早的剧了然后也是把这个地方就是形容的就是富人区那个样子
5: 是
4: 但这个区去了之后我们慢慢说一点一点来江南的话算是韩国首都首尔的一个行政区
5: 对没错然后它就是位于汉江南边所以叫江南嘛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很大不止就是有江南站然后还有新沙就是我们有介绍过的林荫大道那一块也是江南对然后三城也是有有百货公司的那个地方然后这边就是很多就是都有了感觉就是
4: 楼很高很密集
5: 对很密集然后百货公司也很多
4: 对
5: 对然后很多有很多艺人的感觉
4: 对
5: 很多经纪公司的感觉
4: 而且还有很多奢侈品的
5: 对对对
4: 旗舰店
5: 没错没错因为有个名牌街嘛你这个地方就是我唯一一个就是在留学来之前去过的一个地方有逛过那边这样
4: 对然后这边真的有好多那种专卖店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高端一些品牌的就是它独立的那个门店
5: 什么的
4: 在这边基本上都能够找到
5: 一栋一栋的
4: 江南其实除了它商业非常发达非常繁华之外江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边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学区好
5: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其实看韩剧看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了
4: Sky Kisser
5: 对对这种感觉
4: 就是江南妈妈
5: 就是去学院啊都是在这一块嘛
4: 补习班
5: 对
4: 韩国的这个什么呀好像是松帕松坡产品
5: 然后
4: 瑞士
5: 对
4: 草处瑞草
5: 瑞草区
4: 对
5: 对
4: 泰七洞
5: 也很有名
4: 著名的
5: 对
4: 那他这个江南江南它地方很大那我们一般提到的江南它到底指的是哪

0: 像因为土生土长关系，所以才好像做了这个歌的感觉。
1: 对，这边很有名的就是他的房产是很贵的。
0: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应该外国人也会知道吧，就是
1: 嗯。
0: 江南就是一个很富人的一个区的感觉嘛，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它的房价就会很贵的感觉，
1: 嗯，但其
0: 对。
1: 实以前的话，江南江北的话是中心，江南它其实以前是比较边缘的，当
0: 慢
1: 只不
0: 慢
1: 过在
0: 现
1: 开
0: 在，
1: 发的过程当中，然后就突然就火起来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一带的话就，我觉得最人流量最密集的应该就是江南站。大家如果在首尔坐地铁，
0: 没错
1: 坐
0: 没
1: 二号
0: 错，
1: 线到江南站，就会发现这一站的人流量真的是特别的大。
0: 对，可是我觉得江南站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来旅游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去逛一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圈的感觉，
1: 是，它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交通非常的发达，
0: 没错没错，交通很发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铁嘛，有二号线。然后还有红色的，对，然后，公交也非常非常发达，就是据我所知，在江南的很多就是比如说京畿道区的一些公车也非常多，像我京畿道朋友都会在江南建，因为江南对他们来说会比较近，可以一次坐公车来这样子，对，
1: 对，还有高速他们那儿也在这边，
0: 对对对，高速公路也在江南站旁边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高速公路就是那个高速巴士站嘛。然后高速巴士站的话，也是，就是基本上全国各地方都可以去。
1: 所以你看一下地铁、公交，还有出租，在这边打车，就是
0: 对对
1: 它有
0: 对，
1: 那个 taxi 区域，就
0: 对
1: 打
0: 对，有
1: 车那个
0: 打车
1: 区域。
0: 去。可是有时候其实傍晚，就是可能下班，比如说5、6点去江南逛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坐公交还是坐。
1: 是坐公
0: 应
1: 交
0: 该是坐公
1: 吧？
0: 交，对不对？排很长
1: 反正我好像印象当中，自己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然后到江南站，就不是我自己下的地铁，是被
0: 被
1: 推
0: 人
1: 下去
0: 挤的，
1: 的，
0: 是不是？
1: 被人挤出去的。
0: 没错，没
1: 就
0: 错，
1: 你本来不想走那么快，然后别人直接你都不用用力就被推下去了那
0: 没
1: 种
0: 错，没
1: 感
0: 错。而
1: 觉。
0: 且它的地铁站也很大，
1: 对，它那个地铁站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地下商城了。
0: 没错，没错，因为它分了个两个线路，就是绿线跟红线这两个线路，它的
1: 对，九号线的，
0: 整个线路就分得很大，这样子。
1: 对，没错，这是个地下商街，这个咱们待会儿好好说，还
0: 好好
1: 是
0: 好，
1: 很有趣的哈。
0: 出口也特别特别多。
1: 对，然后对，十几个出口的样子哈。江南区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来这边有没有尝试过？
0: 美食我吃太多了，因为我真的还蛮常去江南的。就
1: 对，
0: 是新沙那块也蛮常去，然后三城也蛮常去，但是江南站也真的蛮常去的。
1: 对，我印象当中，就刚来韩国一两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朋友去江南哈，然后从江南站出来，就找一个出口出去，就在胡同的后面有很多的小巷子，然
0: 对
1: 后里
0: 对
1: 面有
0: 对
1: 很
0: 对
1: 多好吃的餐厅，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不同的餐厅里面还会就传出来好听的音乐等等，
0: 没错没
1: 就它那
0: 错。
1: 个街本身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0: 没错，
1: 而且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西村湖水那边，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江南站其实整个出来以后，就觉得发现它的路特别的宽，对，
1: 相对宽一点，宽
0: 对。然
1: 很
0: 后，
1: 多。
0: 但是在我的概念，我觉得它有分，就是这个对面就是分两边嘛，一条路分两边，然后它两边的感觉，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哎，那到底什么感觉呢？我们来听听声音。这什么声音啊？是酒
0: 这
1: 吧的
0: 个
1: 声音吗？
0: 对的，
1: 是在酒吧里面还是
0: 没有
1: 外面
0: 外
1: 的？
0: 面
1: 外
0: 走
1: 面，
0: 路上的
1: 路
0: 声
1: 过
0: 音，
1: 的。
0: 对对对。
1: 哦，韩国就是酒吧挺特别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路过一些酒吧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服务生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然后那个就是等等，如果是 Takey，就是您过来排队啊、
0: 对
1: 记号
0: 对对。
1: 码什么的，然后他们还会查身份证，医学有没有被查过？有吧？
0: 太常被查了吧？去便利店买酒都可能会被查。
1: 真的， 哦，我从来没有被人查过，那代表我长得还是比较像大人的。我长得比较就是像小孩子，可能会被蛮常查的。
0: 但现在也被查哈？会，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也会被查。如果

0: 如果不化妆的话，特别是不化妆的时候会被查。啊，你化了妆之后更会被查吧？
1: 哎，小孩子化大人妆，
0: 有可能。
1: 为了不被查。
0: 但是真的还蛮，就是夸张，比如说跟我同龄的朋友去的话，比如说就是可能说要查身份证，然后我拿我的身份证出来，然后结果其他人就不查了。
1: 哦，
0: 就是因为我查的感觉。真的，
1: 我懂，我懂，这就是江南。搜首歌，Sign带来的《Gangnam Style》。<笑>

0: 就每一次听这首歌都特别的感慨，然后他那个马舞，对，那时间过得好快，那个舞步，对。哎，怡璇是在来韩国之前这首歌火起来，还是来了之后火的？
1: 应该是之前，因为这首歌所以更喜欢韩国是吗？
0: 有，因为这首歌更了解这个韩国这个感觉，
1: 江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因为这首歌所以来到韩国之后可能不知道那么多的地方，但一定要去一趟江南。有啦，有这有。<笑>
0: 像来江南这边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哈，就是一些商圈啊什么的，但其实这边还是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的，比如说街头的小吃，因为我就记得自己之前就来江南的时候啊，然后就去吃过他那个街头的那个炸的那个炸的那个，好像是烤的那还是什么的华夫饼。哦，他们喜欢拿那个华夫饼然后做的很大的一张，然后在地铁站里面，然后抹上那种草莓奶油等等之类的。
1: 哦，我好像知道是什么，
0: 我是在江南站吃过的，第一次吃的时候。
1: 对，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0: 然后还有什么炒年糕什么之类，好像也都有。
1: 对，有听说江南站地下的那个街里面会有很多小吃，还蛮有名的。
0: 我有喝过，懂，喝过饮料，
1: 喝过饮料，但没有吃过那些小吃啊。
0: 应该有吧，印象没有那么深，
1: 我印象太深的就是那个华夫饼了，真的挺好吃的，现在还有吗？
0: 我不知道，好久没去过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1: 好的好的。
0: 哦，这边的话像这个夜店据说也是非常热闹的，就是酒吧非常热闹，
1: 对，像
0: 通宵的很多都是，
1: 没错没错，像我刚刚讲的，我说可以分，我的概念可以分两三块，但是就是像我出那个江南大街，我不是就分两边吗？ 我觉得一边就是可以约会的，就是可以有吃饭的什么咖啡厅、电影院的那一条，一边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真的是夜生活，真的就是所有就是酒吧啊、夜店啊，就是比较热闹的一些喝酒的地方都是在另外一边的，所以看到很多就是做那个直播的韩国人有没有，就是在另外一边这样子。
0: 我可能还是去的不够多，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子一个概念去想它。
1: 咱们今天也按照这个思路跟着怡璇接着往下走哈。那江南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边地价一定是很贵嘛，所以它东西会不会很贵？其实会有这个概念啦。
0: 对，但其实江南站不会，
1: 江南站不会，京南站，江南站还是蛮平民，就是一般都是年轻人，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一些学生们会去逛那个地方，所以其实还好。对，它那个价格，我记得那个时候走过的时候还有什么5000韩元一件的T恤，有啊，现在还是有的，现在也有，现在还是有的，5000韩元一张，一件，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不是路上的，是我们要讲的是地下，对吧？对，我们现在讲一下地下街。
0: 哦，对，而且它还有一些那种饰品店，小饰品店，
1: 对，饰品店很多，然后化妆品店也很多。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关联的一些什么手机壳啊，
1: 耳机啊，贴膜啊这样子，手机贴膜，对，手机贴膜的店也很多。哦，对，
0: 哎，那其实你像宏大呀、梨大呀这边，他们明洞啊也都有差不多类似的店，那跟江南这边在怡璇看来有什么差别呢？
1: 我觉得像你讲的明洞，我觉得是有一点，已经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热闹了。然后它
0: 其他一些地下街卖的东西就可能比较一些年龄，就比如说可能就比较年龄层广一些，
1: 对，比较大一些的朋友们需要一些物品，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边的地下街就变成感觉是
0: 就是年轻人，
1: 真的年轻人，就是为了给年轻人，
0: 比宏大还年轻，
1: 对对对对对，宏大可是宏大也很年轻啦，
0: 但感觉不一样哈，
1: 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
0: 它在价位上会比宏大便宜吗？
1: 没有比较过。我觉得你是宏大路上的对不对？对，宏大地下的话其实它商街不多，对对对对，商铺也不多，江南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哦。就是因为它占了一个规模优势哈。对，因为可是因为又江南地下街的衣服它卖的种类又比较多，对，就是可能宏大如果上街的话可能就是会卖一些
0: 一些就是日常服啊，或者是跳舞街舞那种街舞风格的衣服的话，
1: 就比较嘻哈风格的衣服的话， 江南T下街卖的衣服感觉就是日常的运动服也很多，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 T
0: 恤这种也很多这样子。对，哦，这边我觉得它好像那个只是单就购物来说的话，它的种类啊还有整个量啊，好像江南站的是要最多的，最多的哈。然后这边真的逛的话，会在这边逛街的话是会逛累的。
1: 你说光地下吗？对，就光地下会逛累的，因为它真的太大了，一是它很大，然后二是它人又是来来去去比较多，所以会逛累的。哦，是。然后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休闲小广场什么之类的？有休闲小广场，就是我不是说它占很大吗？然后它分就是二号线的那一块是主要它的地下街的道路嘛，然后它你走一走会发现哦，好像怎么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休闲广场，就是你刚刚讲的卖华夫饼应该就是在那个地方吧。

0: 不记得了，
1: 不记得
0: 了，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也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认路。
1: 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那里，因为那边有卖一些小吃跟喝的这样子。
0: 嗯嗯啊，有可能真的是在这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有人可能就喜欢逛，然后有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逛。如果不太喜欢逛街的话，其实到这边的休闲小广场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对，可以休息坐一下，等等。
0: 这边休闲小广场去过吗？
1: 去过啊，就常常经过。就比如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必要的一个存在，因为即使你是在外面逛逛回来，或者是你在里面逛一逛，你会觉得好累好渴的时候，就可以买一杯你想喝的东西，这样子。
0: 哦，就是来这边坐一坐，休息一下。
1: 对，
0: 嗯，是这边的东西确实是哈，哎，它就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江南这边除了江南站之外，就是国宿泡面那儿。
1: 对对对，嗯，我有看过，就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就很多人在比较他们。
0: 哦，对，国宿泡面那儿那边的话，其实它地下商店也很大，
1: 也非常大，
0: 也非常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站又更大了。
0: 对，我印象当中自己在江南站的话，就是因为它很大，我是逛累过，但是呢倒没有迷过路，因为它的路标什么都比较好找。
1: 你说江南站是不是？
0: 对，几号口？
1: 但是你刚刚讲的高速
0: 的
1: 是会迷路的。
0: 我迷过路，
1: 是会迷路的。
0: 我在那边迷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
1: 可是我到现在，我真的去高速上面，我觉得我应该有去过差不多50次了。
0: 哦呀，
1: 还
0: 是
1: 会
0: 迷
1: 路的。我觉得真的要去50次才会不会迷路，因为它有分，就是它分那个公交车站，然后又分地下街，又分百货公司，然后百货公司又分一个两个，
0: 对，
1: 特别特别复杂。
0: 它是好像那边是有几家百货公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复杂那边。
0: 哎，但是好像东西按种类来分的话，好像 Kusutomino 那边好像更多一些，
1: 对，更多一些。然后它又有一点比较新的感觉了，
0: 哦，对
1: 对，
0: 而且好像 Kusutomino 那边还有一点点批发的感觉。
1: 有
0: 是吧？有那种批发的那种感觉，就
1: 是
0: 量很大。
1: 对，我们学校以前，我不是说我做那个
0: 做衣服，
1: 就
0: 去那边找过材料。
1: 对，会找过，但这边就不会，这边就比较是像就感觉
0: 快消费，
1: 康南欧尼的感觉，
0: 嗯，很快的消费，
1: 对对对，
0: 买了然后就走，然后也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路过那边逛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商家哈，就眼光很好。
1: 你说江南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哦，有那种
1: 感觉，风格很华丽，
0: 风格真的眼光很好。
1: 是是是是，
0: 他们在去进货的时候啊，就选品的时候啊，我觉得一定是真的费了很大的心力，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在选品的时候就是想好了卖给谁，
1: 没错，
0: 然后他甚至想好了卖给什么样身材的人穿。
1: 是，哎，你讲的很对，
0: 对，
1: 就是因为江南站，其实你看你逛过的人都会觉得发现，他其实卖的风格很相似，
0: 嗯，
1: 然后他都是就是为了给，讲简单，就是为了给，就是可以在江南，
0: 他没有大码，
1: 没有大码，可以在江南喝酒的一些look 这样子。
0: 来，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地下商机了，来听听声音。
2: 20,000원이야
3: 언니너무예쁘지
2: 아그런거아니잠못봐이거아니야
3: 와이건진짜
2: 어때어때
3: 어때
2: 와우와약간위에좀짧게입으면질릴것같은데
0: 이雪的话在这边应该比较好买衣服吧，这边的衣服有你的码吧，应该
1: 是了。但是像我，如果是我去买的话，我真的是就是买很基本的，就比如说白 T 啊，或者是可能运动裤啊这样子。我因为我的穿着风格不是那种短裙，短衣的，就是对。
0: 嗯，
1: 我朋友是这种风格了，
0: 所以去这边就很舒服，
1: 对，他眼睛就会亮了。
0: 嗯，
1: 对，他买东西在这边买。
0: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买衣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帮你选过一次品，你在别人选出来的东西当中然后再去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美好。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就是逛地下商街和逛百货的差别。因为百货的它就是属于那种设计师设计什么样子你穿什么样子，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到这边的话，就是老板他有自己的眼光，然后每个老板他的眼光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喜欢这家店的话，你就每季度都来吧，然后这个老板选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可能你都会喜欢。
1: 对对，然后都这种地方比较可以杀价嘛。但最近好像又很难了，因为比较比较定又有点定价感觉了。
0: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去过这边了，
1: 可以去逛逛。
0: 对啊，听怡萱这么说，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心动，
1: 可以去找一下你的华夫饼啊，在下。
0: 对，要去找。说到江南的话哈，其实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边明星很多。
1: 对。

0: 对，可是真的有生活过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应该会同感这个感觉吧。
1: 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哈，然后在江南站，如果路过一个人，然后他
0: 对，
1: 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大家就会认真的多看两
0: 是没
1: 眼。
0: 错没错，或者是练习生，有可能是，
1: 对，
0: 对，
1: 就是为了减少曝光率，然
0: 没
1: 后他
0: 错
1: 们
0: 没
1: 可能会戴
0: 错。
1: 上口罩。
0: 但是现在戴口罩，大家都像艺人，
1: 哦，
0: 你懂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高高的，哎，是不是？
1: 都很神 秘。
0: 对，
1: 所以在江南区真的是可以偶遇明星的哈。
0: 你有偶遇过吗？
1: 我觉得我偶遇过，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0: 哦，我真的还蛮偶遇蛮多过
1: 啊，
0: 的，
1: 真的啊？
0: 嗯，
1: 那你都能认出来是谁吗？
0: 就是会就经过说，哦，是谁？哦，是谁？这样子，
1: 啊，周边的人会说是谁哈？
0: 我会认得出来，因为
1: 啊，
0: 我，
1: 你认得出来？
0: 对，我比较会认，
1: 啊，
0: 嗯。
1: 就能够通过一半的鼻子和眼睛，还有
0: 啊，没
1: 额
0: 有
1: 头，
0: 啦，是没有戴口罩的时
1: 啊，
0: 候。
1: 没戴口罩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就本人和那个屏幕上出现的样子差别其实也是挺大
0: 是啦，因为就是很生活化的样子嘛，毕
1: 的。
0: 竟就是在白天或
1: 就
0: 者是
1: 卸了妆的样
0: 对，
1: 子。
0: 或者喝酒的时候看到或这样子，
1: 哦，偶遇
0: 对，
1: 挺多的。
0: 嗯，
1: 先送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오렌지카라멜带来的《강남거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존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고아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怡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今天我们走到了这一站是首尔的江南。其实大家这边会比较容易偶遇明星，是因为这边有韩国很多经纪公司。
5: 是没错，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外国人会来玩的一个点。如果是就是喜欢韩星或者喜欢 K-pop 的朋友们来，我觉得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区域的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三大公司嘛，原本的三大公司，但是现在分开来了，
4: 散了，
5: 散了，散了，
4: 散了，散了。
5: 对，
4: 一千
5: 啊，
4: 这边的话，好像它是有一条明星街，是吧？
5: 是有明星街，就是在
4: 这边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过，
5: 在青潭洞的那个名牌街的在前面一点，就是你要经过那个明星街才可以到那个青潭的名牌街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经过，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可能没有仔细观察，或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地方的话，
4: 会错过的。就如果不是专门去找的话，
5: 对对对对对，
4: 可能注意不到。
5: 对，因为它就是路上有很多小立牌的感觉，小熊，然后那个每个小熊都是各个那个一世代跟二世代的团体，男团跟女团的象征这样子。
4: 就所以这条街上就是它主要就是这些团体组合。没有个人哈，
5: 没有个人，因为毕竟在出现就是这个街是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些男团跟女团很火的时候，对，就像我们知道一些 Four Minute 啊，什么东方神起啊，少女时代啊 ，EXO 啊，这样子都有。
4: 大概有多少个？
5: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大概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十几个有在这样子，然后
4: 十几个这样的。
5: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有一个小熊的雕像，然后有分每个团的不同的颜色，然后也有应该好像有照片跟名字吧，对对对，
4: 就是小熊，然后用这些小熊然后来代表这些团体组合，
5: 没错，所以像我完全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我就有去过这个地方拍过照。对，然后这个附近的那个应该是青潭站还是哪里，里面也是有就是明星的那个手印。对，
4: 上岩这边好像也有。
5: 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很喜欢 2PM 的时候就拍过照，这样
4: 拍过的。
5: 对，
4: 所以如果要是哪个团体组合的粉丝的话，一定要来这边跟自家偶像的小熊来合一下照，
5: 是
4: 吧？
5: 没错。
4: 哎，这个小熊的话，它就没有被开发成周边吗？
5: 它有开发成周边，就是它在那个霞欧亭那边旁边有可以就是买周边的地方。
4: 可以买到这样的熊。
5: 是，
4: 没有去逛过哈，应该要去逛一逛。那这边的明星经纪公司就是，哎，这边他们应该是封闭的吧，进不去的吧。那我们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就看到有一些粉丝如果追星的话，然后就会拿着那个摄像机啊什么的就在经纪公司外面
5: 等，是不是？对
4: 对，等他然后开车出来什么的。
5: 没错。
4: 但其实他那个保姆车密封那么好，你就算知道他坐在那辆车里面你也看不到。
5: 对了，比较大的公司其实真的很难看到。但是比较小的公司的话就会看到，但是很多你刚刚讲那些大炮啊这些其实很多是在等练习生的。对，因为很多这些要从练习生开始追才会变成 最厉害的头号粉丝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因为一般

0: 练习生是不会遮遮挡挡的嘛，然后一般练习生又会经常出没公司，所以你刚刚讲那些等的很多，其实是在等练习生的。
1: 原来现在粉丝也是在找潜力股啊。
0: 没错没错。
1: 哦，从练习生开始追，然后追到他出道。
0: 因为大型公司基本上练习生出的人一般都是可以，
1: 一般都会一炮而
0: 红。对对对，没错。
1: 因为重磅推出嘛。
0: 是的是的。
1: 哦，明白了。哎，那个一璇在这边有没有碰到哪个组合？有没有当年碰到的那个练习生，然后今天大火的，有吗？
0: 但是以前就是像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练习生，但是我没有啦，就是我不认不出是谁嘛，就是哦，感觉像练习生，
1: 练习生，
0: 谁呀、啊？这种感觉，但是会有看到旁边有人在跟这样子，对，
1: 说不定当年其实你看到的就是 BTS 之类的，
0: 搞不好就是哦，
1: 哦，真的有可能哎，
0: 对，但是以前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经纪公司是不开放的，但
1: 哦。
0: 是近两三年。现在变开放了，它就是有开放给一般人的餐厅跟咖啡厅这样子。这个有机会以后再另外好好介绍。对，所以在咖啡厅跟餐厅吃饭的时候会去看到艺人经过这样子。
1: 哇，这个经纪公司也太厉害了，
0: 很厉害，
1: 真的是把
0: 很会
1: 粉
0: 赚
1: 丝，
0: 钱。
1: 哦，对，把粉丝经济发挥到了极致
0: 真
1: 哈。
0: 的。
1: 哦，那除了来这边看明星之外，其实提到了明星啊，这我们就得提提名品了。
0: 是的，名
1: 对，
0: 品，
1: 名品的话，青潭洞这边的名品的话，在韩国应该说是很有名的。
0: 没错，很有名，
1: 因为青潭洞本身也是韩国的这个，
0: 很
1: 属
0: 高
1: 于
0: 档
1: 富人
0: 嘛，
1: 区，
0: 对，很
1: 富人
0: 高档的一
1: 区。
0: 个区域，对不对？然后又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江南区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非常安静。
1: 对，他那个青潭洞有什么感觉？就是，餐厅的话很高档感觉，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是真的会贵，这边就是比较贵了。
1: 就是贵。
0: 对，
1: 它像不像那个？它应该规模没有那个纽约的第五大道大，但是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0: 感觉就我没有去，我是没有去过纽约，但是很多人说感觉还蛮像的。
1: 蛮像的
0: 对，因为它的所有我们知道的一些一定知道的一些名品，都是一栋一栋的，
1: 对，
0: 它不是一间一间，它是很
1: 对，
0: 大一栋一栋的这样子。对。
1: 对，然后我其实来这边还逛到过这样一家店，就是说他的那个老板啊，他会在全世界选品，全世界选品选精品，所以在他这家店里面的话，就是你能看到的，很多都是不同的品牌，但是呢，就你就能够从这些东西当中，就是去感
0: 去
1: 受
0: 买，
1: 主人的品味，然后你选你喜欢的。全
0: 明
1: 球
0: 白
1: 选
0: 明
1: 品，
0: 白。
1: 我觉得这样的店的话，好像真的只是在这边才会有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是。那像这边的话，这边有百货吧？
0: 对，我们像刚刚
1: 有
0: 讲
1: 百货
0: 的，
1: 吧？
0: 从那个明星街逛完逛，可以走到名品街，然后从名品街其实走到名品街，差不多就是跟霞欧亭就是很近了嘛。那霞欧亭的话，就是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些清谈的有钱的妈妈们会去的一个百货公
1: 有钱
0: 司。
1: 的妈妈们，
0: 对，一个百货公司。
1: 那个一璇在这边逛了吗？
0: 我有逛过一次吧。
1: 一次留下声音了吗？
0: 有有有，
1: 来听听。
2: 아, 근데 키즈 카메라 찍으려 했는데.
3: 아, 찍어, 지금.
1: 와. 와우. 连 배경 음악도 觉得 很 贵.
0: 可是因为这些名牌的那个一栋一栋真的太就是太大了，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进去是有点负担的啦。
1: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进去之后，其实他们也不怎么关心你吗？
0: 是啦是啦，
1: 那我
0: 所以
1: 觉得也
0: 比
1: 是
0: 较
1: 他
0: 好。
1: 们销售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不表达过分的热情，
0: 没错没
1: 就
0: 错，
1: 不给顾客增加
0: 负
1: 心理
0: 担
1: 负
0: 吗？
1: 担。
0: 没错没错。
1: 哦，这好像也挺少见的，因为我们一般去店里面的话，这个
0: 对，
1: 店
0: 很
1: 员都
0: 热情。
1: 很热情的
0: 像我
1: 推
0: 刚讲
1: 荐，
0: 地下街就跟这感觉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爱买买，不爱买拉倒。这边。那像它是有百货，然后呢有很
0: 对，
1: 多的精品屋，还有那个国际的那种大牌的那种奢侈品，
0: 没错，也有
1: 那个奢侈品。然后它很多的奢侈品的话，然后它那个橱

0: 窗，然后它那个橱窗展示做的跟其他地方好像感觉也不
1: 不
0: 太
1: 一
0: 一样。
1: 样。然后我记得是就是我有。有喜欢其中一个品牌，然后那个品牌就是它会每一季按照它每一季的那个风格去做一个外部的一个装潢这样子，比如说这一季粉色，它会把它弄成粉色这样子，对。
0: 虽然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品牌，但
1: G
0: 听起来挺贵。
1: 对，很贵，听起来很贵。
0: 哦，哎，那他这来这边的话是哪一站？是青潭洞这一站还是哪一站？
1: 去名品街的话是青潭洞。然
0: 哦，
1: 后要去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富人的百货公司的话是霞欧亭，
0: 哦，啊，不在我们这边。
1: 对，
0: 哎，大家没事，其实我觉得来这边逛还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因为
1: 是
0: 首
1: 是，
0: 先人不是很
1: 对，
0: 多
1: 没错，
0: 啊，然后空间比较广。
1: 对，然后不会这么杂乱，
0: 对，而且东西的话看起来很高端，很洋一
1: 是
0: 点。
1: 是是是是，有可以去看看了，不一定要买嘛，对不对？
0: 对，青 潭洞的感觉，来送首歌吧。啊，To Me Kids 带来的《청담동 그녀》。

其实提到这里的话，就真的忍不住想起来之前看的那个《星潭洞》有关的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桥段哈，就是说一个灰姑娘一样的女孩子，然后进了星潭洞的一家酒吧，从她进去的那一刻就在被人观察，她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鞋子是什么牌子的，然后她的这个包包是什么牌子的。<笑>

0: 然后通过他身上的这些个人的物品，然后来推断他属于哪个阶层的等等，然后来推断他的品味等等。
1: 哇，然后就觉得活得真的是太精致了哈。毕竟剧嘛，
0: 我们肤浅一点啊，这边有什么好吃的？随便你，随便一点。
1: 要介绍好吃的话，就是要回到那个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江南站了。
0: 对，我们所说的这个江南美食。
1: 对，江南美食的话就太多了，基本上我天天介绍都是我有吃过的。
0: 嗯嗯，
1: 那边其实
0: 意面也很多，然后韩食，
1: 对，韩食其实也蛮多的，
0: 而且很多韩国的那些连锁店几乎都有。
1: 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有。然后最近感觉是中菜也在变多了。嗯，前段时间有去吃过江南站的一家牛肉面，蛮好吃的，中菜也在变多。然后对，然后来介绍一下，第一家是辣炒鸡。
0: 辣炒鸡是那个是哪个？是塔盖比是吗？
1: 对，塔盖比。
0: 这个地方也很好吃哈，这家也很好吃，但是这家有去过江南的话，就会发现应该都是会有经过的，因为它的招牌蛮大，然后它是在地下的。哦，对，然后经过的，因为它地下的那个餐厅，它是看得到里面的。
1: 哦，我吃过，想起来了，大概在8年前。
0: 哇哦，
1: 很多年前。
0: 哇哦，然后就会看到，就会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哦，就会好像，哦，那去一下吧，然后就进去这样子。
1: 哦，那味道好像印象当中确实很好，而且人挺多。
0: 没错没错，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芝士的辣炒鸡，然后跟泡面一起的这样子，然后它好像是一个 set 吧。
1: 嗯，然后味道好像印象当中确实很好，而且人挺多。
0: 没错没错，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芝士的辣炒鸡，然后跟泡面一起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它好像是一个set吧。嗯，对，然后可以一起点这样。
1: 已经不记得了，这家真的吃的太久，吃了太久，过去太久了。嗯，
0: 是的是的。
1: 韩国这个塔盖比的话，其实它算是一种平民美食，
0: 对，算是
1: 平民美食，其实价位没有很高，
0: 没有很高。
1: 你像春川的这个塔盖比，在韩国的话2人份的话，每一人份的话也是1万多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般就是可以两个人以上要点的东西都会有一点价位，但是其实这个算还蛮 OK
1: 可以另外加你要吃的什么起司啊，什么泡面啊这样的。
0: 这要单独再加钱。
1: 另外化这样子。嗯，
0: 对，其实也还好了，韩国就是一般会加个泡面，就是一千一千五。对，其实很蛮平民的，
1: 加个米饭的话1000-1500等等。哦，等等，
0: 在韩国的话，像这个辣炒鸡排的话，就是这种辣炒鸡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先把鸡肉还有里面的蔬菜
1: 等等都吃完了之后还剩一点点的时候，
0: 会炒饭。
1: 对，一定要炒饭，然后要加很多紫菜。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啊，好饿啊，大半夜的，我们有深夜放毒，大家想吃的时候周末可以去嘛，
0: 可以去一下，可以去一下。
1: 对啊，江南还是
0: 江南站还蛮多辣炒鸡的店的，
1: 交通很方便。
0: 没错，是。
1: 那我们再来介绍另外的一个店吧，接下来介绍是什么店呢？
0: 感觉算是网红店吧。然后我也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知道这家店的。然后这家店的名叫做 Art Monster， 叫做艺术怪物。然后我没有去吃过，但是我有经过那个门口，然后我看一下门口长什么样子，因为这家店是很适合拍照的一家店。
1: 就是它整个为什么会知道这家店呢，就是因为综艺节目，然后他们一档综艺，对，然后这个女团有去在这边拍过照这样子，拍海报在这边。
0: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1: 它整个风格是香港风。
0: 港风。
1: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把它打造的，像一个小巷子的感觉，
0: 很怀旧。
1: 对，它整个门口就是店门口进去，它有一个小巷子的感觉，然后在这边可以拍照这样子。
0: 嗯，是，
1: 那你像韩国的这些店，其实每个区都不一样。我们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0: 是是是，
1: 哎，它是连锁店还是说只有江南有？
0: 这家店是连锁店，
1: 连锁的，
0: 对对对，
1: 在其他区域也有，
0: 好像是有，但是我只有经过过江南的这家店这样子。
1: 哦，江南的话是港风，
0: 对对对，
1: 那其他地方的店呢？
0: 其他地方店听说就是益善洞的分店是韩屋风嘛，我们益善洞介绍没多久，然后它就那边韩屋风，然后圣水洞就是废弃工厂的风格，
1: 挺配。
0: 对对对，就整个真的就是益善洞是韩屋的感觉，然后圣水就是 费工程感觉这样。

0: 非常非常确实很多，对对对，是。那在这边它是一个酒吧，酒吧的话这会门口查身份证吧？如果你看起来太小的话会吧，像我。可是这家店其实没有那么像这家店是在位于我刚刚讲是约会的那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没有查这么严了，还是以吃为主，然后以酒为配这样子。<笑>
1: 嗯，是。那这家店有什么特点呢？就进去之后跟别的酒吧都一样吗？还是说
0: 这家店就是会给手环，
1: 手环，
0: 然后因为我听说手环就是因为有一些最近有一些店手环是因为要确认你有没有成年，然后但这家店是以手环就是用去结账，像那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汗蒸一样的，就他以手环去
1: 消费金额，然后去结账这样子。哦，是，这还挺特别的，有点像真的跟我们之前说的金句棒那个形式挺像的。所以他可是经过的话就会发现，哦，好，感觉真的有机会想要进去一下的感觉，因为他的门口这么特别漂亮。他主打什么呢？他主打
0: 披萨跟炸鸡，披萨跟炸鸡，对，这个有声音吗？然后他就是手工的那个啤酒店这样子。
1: 这有声音吗？有，来听。 哇，真的是，今天是火舞的晚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现场了，也说不定。
0: 可能边听可能在路上，对不对？去的路上。
1: 也有可能是回家的路上。如果要这个时间再回家的路上，现在晚上这个时间点不到12点，这个在酒吧的话，这算是比较晚，还是说？
0: 刚开始，
1: 周五嘛。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一选有安排吗？
0: 今天吗？回家吃饭。
1: 好，我们今天介绍的挺多的，大家如果明天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请参考一下，可以。
0: 去一下。
1: 那我们今天当然也非常感谢一选给大家介绍了江南这个地方，不知道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大家有没有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个地方？是的，没有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江南是什么样子的。感谢一选，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送上 Plastic 带来的 Gangnam Yok 4번 출구。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周五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是6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晴天气。
1: 是的，步入这个6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0: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
1: 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
0: 这地处于龙山河心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6月下旬漫悠悠的出行节奏。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
1: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
0: 是的，
1: 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里的绿色休息区。
0: 尤其是六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
1: 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0: 这里以前其实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那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1: 士兵，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0: 为什么？因为位置吗？
1: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
0: 是，还真是。
1: 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吧，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
0: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
0: 是的，有时候什么

0: 安排都没有，反而是都会特别轻松。对，我有一次真的是什么计划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带着耳机在湖边慢慢走了一圈，看到当时是有人在树底下看书，然后有人铺着野餐垫，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在慢慢的散步。哎，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好好的生活。是的，这样的感觉其实在首尔市区里边还挺难得的哈。真的，后来呢我就在这个草坪上 坐了快1个小时，太阳慢慢往下落，风吹过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舒服。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就变好了。是的，其实这也是龙山家族公园最迷人的一个地方。不一定是要拍多少张照片，也不一定需要特意的打卡，更不用去赶行程，只是找一个下午让它慢下来。没错。<笑>
1: 那如果说汉江代表着首尔年轻人的热闹，那龙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0: 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1: 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
0: 还有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
1: 是的，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0: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
1: 哦，
0: 很
1: 真的
0: 少，
1: 吗？
0: 对，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
1: 是
0: 间。
1: 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0: 是的，是的。
1: 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0: 哎，
1: 哎，
0: 刚才说到 的
1: 是
0: 汉
1: 的，
0: 江，
1: 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1: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吗？我感觉
0: 是。
1: 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山家族公园野餐。哦，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待上一整个下午。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
0: 是，
1: 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土鸡料还是？包个 kimba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
0: 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
1: 啊，
0: 食，
1: 不同颜色
0: 对，
1: 的
0: 然
1: 零
0: 后
1: 食。
0: 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
1: 是
0: 呀。
1: 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度过一个非常愉
0: 愉快
1: 快的
0: 的
1: 下
0: 下午，
1: 午，
0: 是
1: 就
0: 的。
1: 感觉非常的好。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来跟子怡一样，
0: 是
1: 那
0: 的。
1: 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
1: 我
0: 觉
1: 刚
0: 得，
1: 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 INFP 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要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
0: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不
1: 是
0: 同，
1: 的，
0: 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1: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
1: 是
0: 样，就
1: 的。
0: 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1: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方式。
0: 是的，我觉得其实哪种方式。

0: 这不重要，重要
1: 嗯，
0: 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
1: 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家族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0: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 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

0: 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1: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2: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1: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2: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2: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2: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Hello, 팀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5: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6: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7: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8: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7: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9: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1: 哇，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2: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
9: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
1: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9: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2: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9: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为什么呢？
9: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2: 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

0: 书。
1: 没错，但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2: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1: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0: 是，
1: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0: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0: 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1: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2: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1: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0: 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1: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2: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1: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2: 家的意义，这怎么说呢？
1: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者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1: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前缘焦急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前缘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2: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1: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2: 是，
0: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1: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求助父母。
2: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面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1: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2: 是的，
1: 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们。
2: 是的。
0: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

0: 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1: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0: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
0: 嗯，
1: 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0: 是，
1: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
0: 嗯，
1: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0: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嗯，所以他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1: 没错，
2: 嗯，
1: 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1: 没错，没错，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0: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1: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嗯，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
0: 嗯，
1: 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1: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0: 嗯，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1: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0: 嗯，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
2: 嗯，
1: 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
0: 嗯，
1: 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0: 哇，谢谢采薇。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了。
1: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
0: 是。
2: 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
1: 嗯，
2: 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的
1: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走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

0: 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所以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1: 啊，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2: 是的。
1: 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
0: 拜
1: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잔나비 的《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0: 安
1: 种安静
0: 静，
1: 的氛围，
0: 是
1: 那
0: 的。
1: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0: 是。
1: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吗？
0: 还有音乐。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0: 是
1: 后我觉得
0: 的，
1: 跟采薇每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也
1: 是
0: 会
1: 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1: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还……

0: 那将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谈古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3: 你好，我又来了。
2: 咱们上一期的话谈了韩战哈，其实韩战谈到咱们上期不能算结束，还有很多的话题可讲。
3: 是的，因为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短，是不是？危害比较大，再一个是它参战的国家范围比较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战争呢，由经过介绍之后啊，它这个影响这么大，是不是啊？它这危害很多，是不是？啊，这个战争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必发的战争吗？会产生这个这个疑问，是不是？
2: 哎，仔细想想看，那场战争真的就避无可避吗？就完全没有办法避免吗？
3: 那
2: 只能迎头而上。
3: 这个因为它是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它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性90%以上了，因为它发生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呢，从它这个战争发生的背景要去考察的话，我们知道哇，真的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战争。为什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呢有很多人误解啊，会把它定位一个什么是内战，是韩半岛的一个民族的内战。
2: 这看起来是这样啊，南北战争吗？
3: 但是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我们讲的一个内战啊，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参战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当然这个比如说以前越南战争也好，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国家参加，是不是？但是他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当时这个发生战争，他不是一个民族他内部可以决定的一个状况下发生的因为就是二战刚刚结束，是不是他是发生在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美国跟苏联为首的两个格局互相对立的一个状态下发生的，是不是？所以呢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两大格局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过程当中，它这个冲突地点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
2: 为什么是半岛呢？
3: 就是因为它这个跟连接在二战这个二战时期不是日本殖民统治，是不是跟这个日本殖民统治它是直接挂钩的。
2: 就瓜分殖民地吗？
3: 瓜分殖民地也有一点点内容在里边。还有呢，它的原因就是什么？日本投降之后接受投降这个事件它连接在一起接受日本投降，日本的殖民地当时韩国包括在内，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是吧？所以呢，结果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韩半岛上的民族，韩民族，是不是？但是呢这个背后挑动战争的呢就是国际势力。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得韩半岛成为一个最大的牺牲羊这样的话就是韩国自身无法抗拒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个战争。
2: 对，而特别是到战争后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话是因为珍珠港

0: 战役扭转了整个的战局吗？是，而且包括它，包括它袭击日本的大本营。珍珠岛是因为是日本这个袭击这个美国的珍珠岛是发生在这个总之是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争，就是大规模爆发，联合国开始把日本作为主要的敌人，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时呢，日本呢，
1: 它的攻击力还是很大的。苏联有没有直接对上日本呢？苏联呢，就是在这个二战后期的时候，就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督促这个苏联参与他这个阵营，就是这个同盟国阵营，来针对这个轴心国作战。但是苏联他犹豫不决。
0: 一直是犹豫不决，但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宣战了，日本呢将要败亡的时候他宣战了，就是苏联他这个外交上就是也有受到谴责的一个方面，渔翁之利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苏联他是突然对日宣战的，就是在其他的同盟国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他一宣战然后马上行动，他行动就是什么呢，在地理位置上他有利的，他把军队直接就是迅速的派到 这个北韩地界，然后就是对日作战，然后接受日本的投降，出现这种情况。就日本在投降之前他就宣战了吗？然后美国没有预料到，是吧？感觉非常突然，然后他就着急了，因为美国的军队当时是离这个韩半岛是比较远的呀，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的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召集这个苏联，就是协商说什么的，要分别占领这个韩半岛。
1: 你一部分我一部分，就是画一个界限，然后呢就是建议苏联不要下到这个界限以南来，那这个界限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三八线。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美国有一种自己的战斗成果要被别人收取的感觉。的确是的，就是当时呢，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已经把苏联作为一个敌人了，他就是已经树立了他一个反共政策了。 所以呢他就是把目标，他这目光一直盯着这个苏联他的动静。所以这个就画了一个界限，就是禁止你，就是不让你下来。这是苏联也接受他这个建议，然后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就是在这个盟国协议，就是签订了一个三八线为界限，然后你占一半我占一半，出现这种军事分界线的这种划分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偏偏是一个38度呢？ 北纬38度线的，就是在这么急的情况下，这个意见是谁提出来的呢？其实在日本殖民韩国这个韩半岛的时候，就是日本先已经画了这个三八线了。就是在这个二战快要结束这个时期的时候，日本就说画了一个这个军事界限，就是三八线。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分工，就是他的 驻朝鲜这个军队把它分了一下，都是三八线以北的这个军队呢归谁来指挥呢？归这个关东军指挥。我们知道关东军它不只是指挥北韩的，包括中国东北在内，是不是？这都归这个关东军所管。然后呢，三八线以南呢归他这个军队的大本营来指挥。
0: 这是日本在投降之前他的一个军事的部署。然后美国跟苏联他就是利用了已经现有的这个三八线这个划分这个方式，这就是有一定的他军事上的根据，画了一个三八线。然后他就是再次利用的利用这个三八线，这样的话在日本投降之后，就是长约大概有大多有300公里的这个 军事分界线就把这个韩半岛一分为二，是不是？我们讲这个美国真正目的就是防止苏联的这个南下，但是问题是这个三八线成为什么呢？民族的分裂线，是不是？就是有这条线，苏联是下不来了，是的，但南北也就此隔开了。对，是的，这就种下了一个民族分裂的种子。
1: 就是从这里边民族一分裂的话，那它的危机就是什么呢？ 会有一些人要统一，这个统一呢通过战争，武力统一的话，那就是发生战争，是不是？
0: 而且划定三八线之后，后来的话也是南北各自有了政府，一旦有了政府之后，这个统一可能就会变得更难。
1: 当然是了，他这当时就是有一些这个统一势力，比如说金

0: 啊，比如大概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哈，比如说这个哈，美苏军队分别对这个三八线两侧实行这个军事占领之后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模式对这个占领区进行了一定的统治哈。这个啊，同时的时候就是哈，这个南北啊，当时啊，这个当时就这个哈，这个韩国的也好，这北韩的也好，这个政治家们他也在哈，就是准备着其他的一些啊，就是占就是树立自己政权的一些准备啊。首先呢，就是美苏呢，他统治的方式呢啊，就是以这个啊各自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有这个资本主义的方式哈、啊，对南和北进行统治啊。还有一个就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哈、啊、韩国人都主张啊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时候，这美国苏联呢就是组织一个美苏共同委员会，说是讨论啊，就是召集哈、啊、各种团体参与过来，然后建立一个过渡政府。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哈、啊，就是美苏委员会它在活动的时候，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二战期间它是盟友关系。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之后就变成什么敌人了，是不是？两大极端，
1: 因为利益分配出现了分歧。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条分界线会横亘在这里这么多年哈。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吴基旺带来的《木匠爱参派村》。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8年之后，韩国就南韩，那个时候叫南韩哈，
1: 是的是的，哦，那个时候他们是李承晚是第一任总统，
0: 是的是的，是1948年的时候，是的，北韩是，嗯，那是金日成了，金日成为中心的啊，就是啊，建立这个啊，朝鲜啊，这个
1: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是在48年同一年，是的，9月份，他这个哈，其实准备呢比较早的还是北边，其实北边比较早的啊，就是以金日成为首就已经啊，就是按部的啊进行了这个建立政权的这个计划了，比如说先在194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成立着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然后在这个北边实行啊社会主义建设。
0: 然后啊，在1947年2月份的时候，在苏联策划下，经过普选，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临时的啊权力机构，叫做北朝鲜人民会议，而且还有一个北朝鲜人民委员会，这就是哈建政权建国的前一个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在南边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在1947年9月份的时候啊，这美国呢，就是把这个韩国的问题单方的就提交到联合国去了啊，然后经过联合国的这种决议，这个审议通过之后，说是在这个联合国的监督下啊，在这个韩半岛实行一个普通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但是苏联啊，他反对啊，因为他 这个苏联他认为这个联合国站在谁的这一边呢？站在美国的一边，所以他坚决反对。然后他禁止这个联合国监督人员来进入三八线以北。所以这种啊情况下，就是建立统一政府就是不大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南方的就是你刚才说这李承晚，他就主导实行这个5.10选举，这是1948年的事情了。然后经过选举之后啊，8月15号的时候，这个大韩民国这个政府就正式树立了。然后9月份，刚才我们讲金日成为中心的 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三八线就各自为政了，对，出现这种情况，各自为政之后呢，两个国家都宣布什么自己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问题是互相不承认的，
1: 那这可不就要打起来了？
0: 这样的对立是越来越尖锐啊，然后就是我们会知道悲剧可能就马上就要爆发。48年，然后到韩国战争是50年，中间的话是有2年的酝酿期。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武力来统一半岛这个想法是南北都有的呢，还是说本身就是北边的想法？
0: 其实这个哈武力统一呢，当时呢是北方有的，南方呢一个是没有余力啊，再也没有实力。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啊，具体来说，就是其实金日成他较早的时候就是主张要发力武力统一了啊，这是啊，当时呢就是北边呢他准备的比较早，就是在这南北政府刚刚树立之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北韩他就首先提出说是美国跟苏联撤军。
1: 就是在这南北政府刚刚树立之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北韩他就首先提出说是美国跟苏联，撤军，提出这个要求。然后在48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苏联就把三八线以北的这个行政权就转交给北韩政权了。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呢几乎是撤离了，当然有会一些顾问留下来的。但是问题是苏联在撤离之前呢，他已经是有计划的在这个北韩地界啊，他已经加强了军事建设了。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呢几乎是撤离了，当然有会一些顾问留下来的。但是问题是苏联在撤离之前呢，他已经是有计划的在这个北韩地界啊，他已经加强了军事建设了。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呢几乎是撤离了，当然有会一些顾问留下来的。但是问题是苏联在撤离之前呢，他已经是有计划的在这个北韩地界啊，他已经加强了军事建设了。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
0: 计划，
1: 嗯，
0: 然后要求苏联支持他，
1: 嗯，
0: 赞成他，就发动这个武力的统一，说是武力统一，那就是要进攻韩国，
1: 嗯，
0: 提出这样的这个计划，嗯
1: 嗯，
0: 当时呢，就是金日成他主张什么呢？说是解放国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的理由什么呢？说是他们的军队比较强大，
1: 好像听起来也挺客观。
0: 是说真的是五队当时的军事这个对比直线是差距
1: 比较
0: 的确是比较大的。嗯
1: 嗯，
0: 说是南边呢还有一些游击队在等着他们，说在支援。
1: 有内应，
0: 对有一些游击队说是希望快速统一。
1: 嗯
0: 说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说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束缚，
1: 嗯，
0: 说是里应外合，说是有这个成功的机会，
1: 嗯，
0: 说是如果要支持的话，他说是三天就能拿下，
1: 嗯，
0: 他当时这口气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但苏联当时没有说马上同意，
1: 嗯，
0: 苏联反对的理由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北韩的军事是占实在的这个优势，可能会比南边强一些，但是。还不到发动战争这种这种强大的这种程度，嗯，然后主张什么呢？当时这个驻韩的美军会介入，当时美军还没有撤走的这个时期，他就提出这个要求。
1: 嗯，
0: 还有呢，他就主张说是跟苏联，就是这个苏联跟着美国签订这个关于三八线这个协议，现在还有效，
1: 嗯，
0: 所以说主张就是现在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当时这个苏联他顾虑的最大的就是怕这个美国来参战，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苏联他这个就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远东陷入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
1: 嗯，
0: 所以他反对当时金日成采取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行动。
1: 那就真没管吗？
0: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说是不能参与，但是会谈当时是不赞成你，但是呢他给予实际的援助
1: 敲着摸的。
0: 的确是的，这样他拒绝他要求，但是呢背后呢就是给他了一些武器还有军备装备上的一些这种援助最实际的是什么呢？就是1949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他访问这个苏联之后然后跟苏联签订了一个朝苏之间的军事秘密协定，
1: 嗯，
0: 秘密协定然后呢接着几乎是前后脚跟中国签订了一个互相防卫条约，
1: 嗯
0: 嗯，当然中间是有苏联的斡旋，
1: 嗯，
0: 苏联有一个总指挥的作用在那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把在中国军队里边有25000多的这个当时是朝鲜的军人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朝鲜义勇军有一部分人
1: 编入中国军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把他这个接受过来这样他的军事队伍就是扩大了，是不是？
1: 就人力物力好像都上来了。
0: 当然是了，还有武器就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说是当时有10个师还有13万的兵力安排在三八线这个地方。
1: 这看起来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呀。
0: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他这军队一安排的话南北是比较紧张所以这大小冲突当时韩战爆发之前大小冲突是发生了一些的这样的话他就做好了很多的这个准备但是南边什么样的？南边的政局呢是非常混乱的它是军事建设呢它是在很这个缓慢下这个情况下进行的就是政局也好社会也好就比较混乱的
1: 确实
0: 是的就是政府呢曾经要求这个美军是延缓撤军因为这个北韩要求是撤军但是南韩呢要求你别撤军延缓
1: 仔细的看一下当时半岛周围的情况的话他往北边走的话有中国然后再往北走的话有苏联
0: 是的
1: 好像真的是被社会主义阵营包围哪怕有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是很远

0: 的确是，其实这个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格局，它这个再改编是不是，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的。其实这个战争之所以爆发的有一个背景，就是出现了这种对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改变，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就是苏联。苏联它是什么呢？苏联它是积极扩展它一个 共产主义势力，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美国呢却出现了相反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当时苏联它变化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战争最后爆发是经过苏联的允许，所以它才爆发的。
1: 到了这个时间点，从49年3月之后，那看来到6月25号之间，这很多的筹备应该说都进入了加速度。是的，
0: 是的。
1: 来听这首김영带来的《단장의 미아리 고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이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说韩国战争。我们提到说韩国战争哈，它整个筹备从49年当时的金日成访问苏联，然后希望获得援助，然后到6月25号这之间很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快速的进行哈。
5: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个1949年8月份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讲经过一定准备之后，金日成其实他有一次又向苏联提出要发动这个战争哈，但是当时呢这个苏联还拒绝了，那就是提出要求，第一次拒绝，第二次还拒绝，是不是？这个苏联还判断就是说是时机尚早啊，就是他等待机会啊。其实这个苏联呢，他等待机会啊，有很多啊这个因素，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武器上他要占优势，是不是？终于啊，这个苏联啊，他研制这个原子弹成功了。1949年八月份的时候啊，他这个哈、时间来讲呢，其实与这个哈、我们讲1945年八月份的时候，不是哈、这个美国投掷这个原子弹到日本嘛，是不是？然后仅经过哈、五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哈、苏联就研制成这个原子弹了，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呢？是不是？会惊人的这个速度哈，其实
4: 他是把人科学家原班人马给抢过来。
5: 对，现在的有机经过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
4: 有很多间谍。
5: 是的，其实这个苏联一致的这个做法，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哈、谍报的哈、这种活动，就是派了一些间谍，然后甚至打入到美国这个军事这种武器研究的中心部。
4: 对对对
5: 中心部，然后窃取了一些这个机密，然后研发啊，它这个啊成功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吧？对于这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还有重大因素就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中国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中国的国共内战发生了转机，就是共产党进行的总的这个反击，是不是？然后啊，这个战局逐渐向这个啊共产党这个军队是不是有利啊这种方向的时候，在1949年8月18号这天，就是中国正式建国的这个前夜，是不是？毛泽东啊，就是在这个新华社上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文章。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说别了斯图雷登。
4: 对，我们小时候都看都读过的感觉。
5: 的确是的，
4: 这名字特别熟。
5: 是的，是的啊，他这个啊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他就是抨击美国政府扶植这个国民党啊，就来这个跟中国共产党做内战，是不是啊？这个是啊公开的一个这个事实哈、这样的话，就是他抨击美国的这种啊做法，然后呢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什么呢，跟美国啊这个外交关系就是哈、就是不友好，是不是这种方向，然后呢出现就是什么呢，外交上开始实现了对苏联的一边倒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时候外交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就是苏联一边倒嘛。
4: 那时候据说学校里学的外语都是俄语。
5: 嗯，当然是了，技术家都是啊这个俄国人。
4: 对，很多留学都是去俄国留学。
5: 是的是的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嘛。嗯，然后到了十月份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哈建国是不是，然后国民党退到这个台湾。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就完全共产化了。是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啊，当时呢，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新兴的政权，它的认识呢，就是什么呢？啊，把它看成是苏联式的势力的一个扩张，就像这苏联对东欧的这种这种控制的这个形式一样啊，就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不完全独立的国家，有这种看法啊。所以呢，当时呢，还是没有说完全把中国放在眼里吧。啊，但是呢，以苏联为首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逐渐的强化了，是不是？
4: 嗯，
5: 啊，这是这个哈，这个两个战争，这个韩国战争这个之所以爆发的这个背后操纵力量的一方面加码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呢，它都出现了反方向的这种对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的调节啊，就什么呢？就是美国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就什么呢？它把防共重点放在是欧洲，
4: 嗯，
5: 是不是啊？这样的话，美国呢，它为了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向欧洲扩张，它绞尽了脑汁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就是它外表上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是不是？实际上它很侧重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军事上的这种啊协助啊，就是在发生重要事件的时候可以啊互相防卫，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4: 军事同盟，
5: 同盟，然后呢就是一个打重点的就是美国的核武器在里边支撑着。其实这个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马歇尔计划我们都听过，就是学世界史都听过，是不是？它跟这个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一脉相通的。
4: 对，金元加大棒。
5: 是的啊，它你要说它这马歇尔计划我们都知道，它就是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它为什么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呢？它就是把欧洲把它扶植大一点，然后来遏制苏联的这种啊进攻，是不是啊？然后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侧重点在欧洲，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在太平洋地区呢，就是作为马歇尔的后任这个国务卿，就是这个埃奇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防线啊，就是1950年1月份的时候，他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啊，他就是哈，据当时场面说是用铅笔还有这个咖啡杯，他就摆出了一下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防线。这个防线呢，把日本什么的琉球这个群岛也好，什么南至菲律宾，是这些地区都划进去了，成为一个防共的一个环线。问题是他没把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放进去，那这就可以考虑出来哈，就是当时美国的战略当中对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哈认识，就是没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4: 连日本都包括在内。
5: 对，当然是
4: 都是他的防共的一个防线。
5: 是的，是的，
4: 不包括韩国，
5: 不包括韩国，就台湾他也放弃了，就是对国民党已经不寄以希望了。对这韩半岛呢，到那个时候为止还不重视啊，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漏洞啊，是不是？
4: 对，
5: 这样的话使这个苏联就是有机可乘的一个漏洞。这样的话觉得好像美国就把这个韩半岛就放弃了，这样的苏联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吞掉了，这个感觉。
4: 哦，对哦，想起来确实是，当自己的对手已经放弃这块肉的时候，没有必要吐出去。
5: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想到，这样的话，如果金日成再去请求苏联斯大林同意他发动战争的话，那苏联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呢？
4: 但是应该会支持吧？
5: 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意思是不是？一直以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啊，看美国这个行动，觉得时机终于到来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哈，这个最后苏联是终于同意了这个金日成的这种要求的。
4: 他对于金日成来讲吧，他这个要求也是一提再提三提哈，
5: 是的，是的，
4: 然后才最终被满足。
5: 是的，
4: 但是这对于半岛来讲的话，就是灾难的开始了，
5: 的确
4: 是
5: 的，
4: 也
5: 是
4: 半岛进一步分裂的一个开始了。
5: 是的，是的。
4: 这段历史的话，在以前东德以及西德他们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吧，只是被分裂，然后有这种就是寻求外力，然后去来想要统一。
5: 对对，
4: 这个有吗？
5: 东德西德，你说像韩国像北韩这样发动战争武力统一，这个好像这个武力统一呢，这是哈东德西德呢外表上来看它是跟这个南北韩它这个分离也是不是好像类似的，
4: 对对对，
5: 但是这个过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韩国这韩半岛它就是一直在寻求这个哈像东德西德这种统一的这种模式，但是呢它都不是效果不佳，因为它具体的过程根本就不一样的。
4: 对，我们稍后继续再说，来听这首 희성 带来的 세상이 우리 갈라도。

0: 这苏联是终于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对于金日成来讲的话，似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成功的特别大的一个砝码。的确是的，因为这个苏联，他为什么会同意呢？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就是机会到了，国际形势发生的啊，各种变化都是对他有利的，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是他核武器研发成功了，再就是哈，我们讲这个哈，这个埃及逊这个防线上，
1: 又把这个韩国给踢出去了，是不是？没把它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苏联觉得啊，这个当时苏联呢，他原来计划是要在欧洲扩张他这个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他绞尽脑汁的要保护着保住这个欧洲这个地方，不让它共产化，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苏联就把他这个啊重点就放在了太平洋地区，哎，这个地方啊，就是出现这个漏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1月30号的时候，就是啊，斯大林就是突然给这个啊苏联的啊这个
0: 驻朝大使发出了一个电报，就是这个电报主张什么呢？就是啊，金日成呢，就是想对这个朝鲜采取啊，就对这个南朝鲜，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韩国哈，如果要是对这个韩国采取啊如此大的行动啊，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是不是啊？此举呢必须组织的啊，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的话，那么我随时准备接待他。
1: 你就觉得他好像斯大林等待这个时机也等待了很久了。当然是，但是他这主要目的就是啊要扩散一下他的这个啊是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势力嘛。啊，
0: 共产阵营。是的，是的。嗯嗯。所以呢，他就是哈终于把这个机会啊等到了啊。但是他这个代价是在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1: 啊，所以啊就霸权主义嘛，是不是？他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所以这也是后来这个中国跟苏联关系。对。 恶化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嘛。的确是的，后来当然我们对中国就传到中国使的话就知道，后来这个毛泽东不跟这个指挥棒走了，是不是出现这种啊中苏之间关系恶化。总之啊，把话题再转过来的话啊，这样的话这就是哈，就是他通过这大使转告金日成啊，就说这件事情啊我准备帮助他，就是准备帮助你了，所以招你来，他是主动招你来跟我会谈这个意思。
0: 然后呢，这个斯大林呢又向他的部属啊发出啊补充的这种指示，说什么呢？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啊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要保密的，守住这个秘密的啊，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是告诉其他的啊这个北韩的领导人，还有中国的同志啊，这个通过中国同志啊，就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啊中国的要人啊，说是啊不能更不能让这个对方对手知道啊。其实他这个保密啊就要求啊，其实就是当时毛泽东还在访苏，是在这个莫斯科，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他啊，他就经过部署，然后啊他才啊 这个告诉这个金日成啊，后来说是啊，毛泽东是啊这个亚洲打仗的一个啊精通的一个人物，说是啊要跟他啊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才告诉这个毛泽东这个事情，然后啊毛泽东当时呢主张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所以没有参与就是发动战争，但后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就参战了。
1: 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如果当时金日成比较顺利能够一举拿下半岛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中国后来参战。所以当然是中国当时自身刚刚建国，哪有余力去参加战争，是不是？反正在判断啊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啊。总之就是哈，在苏联下话了这种情况下，然后这个哈北韩领导人那金日成开始啊活跃起来了，是不是？
0: 1950年3月份的时候，他就是再次秘密的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3次会谈，然后4月10号这天啊，正式得到了这个苏联啊对他这个发动啊武力统一的啊这个全面的支持。
1: 第一次被举，第二次被举，第三次被召。
0: 对啊，终于下话了。这样的话，这个战争啊，就是我们会知道哈，其实在这个整个战争这个准备还有这个哈进行过程当中，都有苏联的全盘的这种策划指挥。 也就是说他整个战术都是苏联帮设计的，包括这个突袭。是的，是的，突袭方式。还有比如说他就是苏联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团的，然后把他派到平壤去，然后布置在北韩的各个军的司令部里边，然后指挥军队做好这个战争准备。
1: 因为这个苏联一直以来就是在战斗上来讲台上是精通的，是不是在情报上各方面都是占优势的，尤其是他这个技术人员是不是比较这个水平高的。这样的话，苏联呢他是背后进行指挥，但是他没有直接参战。刚才我们讲，然后他只是这个金日成说是要与这个毛泽东互相交涉， 然后他在幕后做操纵人。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害怕，就是他要是直接参战的话，他的威力就很大了，是不是？因为美国把他作为最大的敌人，他有动静他参战的话，美国马上会参战的。但苏联参战，美国参战，然后呢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的。 这个都是两方阵营都不愿意的一个局势的。然后这个战争在1950年6月25号这天，这个拂晓的时候全面爆发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呢，他是不宣而战的，他提前也没有说我没说我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发战，他没有通知中国，他也没有通知美国，就是不宣而战的，突袭。所以叫突袭嘛。所以他当时提出的声明就是什么呢，说是南朝鲜的李承晚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 向北边进攻了，就是他侵犯了我了，然后呢对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了，说这次战争呢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说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个抗美卫国的战争。
2: 贼喊捉贼是吧？
1: 的确是的。问题是我们刚才讲是90年代时候苏联的这个秘密资料一解密之后，就大象 这个真相大白了，是这个史学界都广泛的认为这个战争呢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是在这个朝鲜这个领导人金日成下令之下，然后越过三八线，那就是北边对南边的一个突然进攻。这个战争的实质上这个
0: 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边。然后他也是用了这样的借口对自己的发动战争把它合理化。是的，是的。其实一直以来这个战争呢都要有一个借口，是不是？比如说中国跟日本战争的时候，日本总是说中国先骚扰日本，然后日本反攻，是不是？是。哎，他选6月25号这天有什么特殊吗？
1: 就是准备的，就是他是当时是一个休息日，没有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准备的时间，突然袭击，
0: 是休息日，还不是周中，是的，不是周中，是的，是的，而且是在凌晨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间，然后故意的
1: 突然袭击，故意的选了一个让人特别没有防备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战争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这个特殊的地点很半岛，在两大格局互相斗争尖锐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次战争如果看它卷入各方的话，卷入的各方，包括美国，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就是韩国的话是南北，这为什么不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觉得它这规模差不多了。它这一个冷战格局里边的最大来说就是一次局部战争，局部战争，这是苏联参战，然后才能算是一个世界大战，是不是？对，它是联合国是它这个性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援助韩国，援助韩国出现这种情况，它不是说一个国家针对一个国家，然后你打我，我打你，说出现两个什么同盟国，然后互相战争，还不是出现那种情况，所以这个苏联也是它出面说是在联合国上提议， 就是进行休战协定，是不是？他也担心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爆发，因为当时这美国他的形势，你看一下，他用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是不是？他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他也有实际的部署，是不是？如果这个协商一直坚持不下去的话，当时强硬的，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不上他就上，就是强行下令你啊， 真的把这原子弹丢下来的话，那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真的是要爆发，不可收拾的。
2: 嗯、真的是。
1: 对他这个哈、哦，可能战争时间会短，他、嗯、的威力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强。
2: 我突然觉得很恐怖，就是还好我们险险的避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哈。来，感谢森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送上 Honey 带来的 Parami Teosolado。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现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又是一周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吧。这期就是主题
5: 这周主题就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江南。
4: 江南，我觉得没有来过韩国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5: 是的是的，一定有听过这个地名嘛， 对不对？
4: 有首歌嘛，叫江南范范儿，
5: 江南 style， 对对对，很有名一首歌。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来留学之前，就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之前，我就在旅游的时候就来过了。然后其实，但是我没有，我来旅游的时候我没有去过江南站，
4: 没有去过江南站，
5: 我有去过江南这个区的青潭洞。
4: 青潭洞，
5: 对，
4: 昌丹洞，
5: 对对对对。
4: 昌丹洞，因为在韩国它有一部剧叫青潭洞爱丽丝。
5: 哦，我有听过，以前的，对不对？
4: 对，以前的剧也是好早的剧了。然后也是把这个地方就是形容的就是富人区那个样子。
5: 是。
4: 但这个区去了之后，我们慢慢说，一点一点来。
5: 好。
4: 江南的话算是韩国首都首尔的一个行政区。
5: 对，没错。然后它就是位于汉江南边，所以叫江南嘛。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很大。不止就是有江南站，然后还有新沙，就是我们有介绍过的林荫大道那一块也是江南。对。然后三城也是有有个百货公司的那个地方。然后这边就是很多，就是都有了，感觉就是
4: 楼很高，很密集，
5: 对，很密集，然后百货公司也很多，
4: 对
5: 对，然后很多有很多艺人的感觉，
4: 对，
5: 很多经纪公司的感觉，
4: 而且还有很多奢侈品的，
5: 对对对，
4: 旗舰店，
5: 没错没错，因为有个名牌街嘛，你这个地方就是我唯一一个就是在留学来之前去过的一个地方，有逛过那边这样，
4: 对，然后这边真的有好多那种专卖店，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高端一些品牌的，就是它独立的那个门店什么的，在这边基本上都能够找到。
5: 一栋一栋的。
4: 江南其实除了它商业非常发达非常繁华之外啊，江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边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学区好。
5: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其实看韩剧看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了。
4: Sky Kissing。
5: 对对，这种感
4: 觉。就是江南妈妈。
5: 就是去学院啊，都是在这一块嘛。
4: 补习班。
5: 对，
4: 韩国的这个什么呀，好像是松帕、松坡、产品、
5: 禅
4: 市、草丘、瑞草
5: 区，
4: 对
5: 对，
4: 泰七洞
5: 也很有名
4: 著名的哦。
5: 对，
4: 那它这个江南哈，江南它地方很大，那我们一般提到的江南它到底指的是哪个区呢？
5: 我们一般提到的江南就是指我们讲的就是江南站嘛。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学院那一块的话，就是江南八学区，然后我们平常讲的江南的话，就是指江南站有的地方，就是瑞草区跟江南区这样子。
4: 差不多，就比我们想象当中这个范围要窄一些。我总觉得是不是整个区它都叫江南，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5: 对。
4: 那其实江南这个地方在全球走红的话还是鸟叔的那首歌啊，康南 style。 对，然后据说赛也是江南土生土长。
5: 对，听他是土生土长，好像因为是土生土长关系，所以才好像做了这个歌的感觉。
4: 对，这边很有名的就是他的房产是很贵的。
5: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应该外国人也会知道吧，就是江南就是一个很富人的一个区的感觉嘛。所以自然而然他的
4: 房价就会很贵的感觉。嗯，但其实以前的话江南江北的话是中心，江南它其实以前是比较边缘的，但只不过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然后就突然就火起来了。对对对对对，这一带的话就我觉得最人流量最密集的应该就是江南站，大家如果在首尔坐地铁坐二号线到江南站就会发现这站的人流量真的是特别的大。
5: 对，可是我觉得江南站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来旅游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嗯，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去逛一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圈的感觉。嗯，是，它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发达。没错没错，交通很发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铁嘛，嗯，有二号线，然后还有红色的，嗯，对，然后公交也非常非常发达，就是据据据据我所知，在江南的很多就是比如说京畿道区的一些公车也非常多。嗯，像我京畿道朋友都会在江南建，因为江南对他们来说会比较近，可以一次坐公车来这样子。对，还有高速特米那儿也在这边。对对对，高速特米那儿也在江南站旁边一点点，对不对？
4: 对
5: 对。然后高速特米就是那个高速巴士站嘛，然后高速巴士站的话也是。 就是基本上全国各地方都可以去。嗯嗯，所以你看一下地铁、公交还有出租，在这边打车，对，它有那个
4: taxi
5: 区，对，打车那个区。可是有时候其实傍晚就是可能下班，比如说五六点去江南逛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坐公交还是坐。
4: 是坐公交，应该是坐公交，对不对？排很长。反正我好像印象当中自己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然后到江南站，就不是我自己下的地铁，是被推下去的，
5: 被人挤出去的。没错没错，
4: 就你本来不想走那么快，然后别人直接你都不用用力就被推下去了那种。
5: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地铁站很大。
4: 嗯，对，它那个地铁站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地下商场了。
5: 没错没错，因为它分了个两个线路，就是绿线跟红线这两个线路，它的
4: 九号线的整个线路就分得很大这样子。对，没错，这个地下商街这个咱们待会儿好好说，还是很有趣的哈。
5: 出口也特别特别多。
4: 对，然后对十几个出口的样子哈。江南区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来这边有没有尝试过？
5: 美食我吃太多了，因为我真的还蛮常去江南的，就是新沙那块也蛮常去，然后三城也蛮常去，但是江南站也真的蛮常去的。
4: 对，我印象当中就刚来韩国一两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朋友去江南哈，然后从江南站出来就找一个出口出去，就在胡同的后面有很多的小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好吃的餐厅。
5: 对对对，
4: 然后这个不同的餐厅里面还会就传出来好听的音乐等等，
5: 没错没错，
4: 就它那个街本身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5: 没错，
4: 而且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西村湖水那边，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5: 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江南站其实整个出来会觉得发现它的路特别的宽，
4: 嗯，
5: 对，
4: 相对宽一点，
5: 对，然后但是在我的概念我觉得它有分就是这个对面就是分两边
4: 哎，这什么声音啊？是酒吧的声音吗？
5: 这个，对的。
4: 是在酒吧里面还是外面的？
5: 外面走路面路上
4: 路过的。
5: 对对对。
4: 哦，韩国就是酒吧挺特别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路过一些酒吧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服务生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然后那个就是等等，如果是 KK， 就是您过来排队啊，记号码什么的。然后他们还会查身份证。

0: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1: 就每次听这首歌都特别的感慨，然后他那个马舞，对，时间过得好快啊，
2: 那个舞步，
1: 对，哎，怡璇是在来韩国之前这首歌火起来，还是来了之后火的？
3: 应该是之前，因为这首歌所以更喜欢韩国是吗？
1: 有，因为这首歌更了解这个韩国这个感觉，
2: 江南，
1: 对，
3: 是不是也因为这首歌所以来了韩国之后可能不知道那么多的地方，但一定要去一趟江南，
1: 有啦，有真有。
3: 像来江南这边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哈，就是一些商圈啊什么的，但其实这边还是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的，比如说街头的小吃，因为我就记得自己之前就来江南的时候啊，然后就去吃过他那个街头的那个炸的那个好像是烤的还是什么的华夫饼。
1: 他们喜欢拿那个华夫饼，然后做的很大的一张，然后在地铁站里面，然后抹上那种草莓奶油等等之类的。
2: 哦，我好像知道是什么，
1: 我是在江南站吃过的，
2: 你说江南站里面，
1: 对，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3: 然后还有好像什么炒年糕什么之类，好像也都有。
2: 对，有听说江南站地下的那个街里面会有很多小吃，还蛮
1: 有
2: 名的。
1: 吃过吗？
2: 我。

0: 有喝过东，喝过饮料，喝过饮料，但没有吃过那些小吃啊。应该有吧，印象没有那么深。
1: 我印象太深的就是那个华夫饼了，真的挺好吃的。现在还有吗？
0: 我不知道，好久没去过了。
1: 好，
0: 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1: 好的好的。
0: 哦，这边的话像这个夜店据说也是非常热闹的，就是酒吧非常热闹。
1: 对，像
0: 然后通宵的很多都是。
1: 没错没错，像我刚刚讲的，我说可以分，我的概念可以分两 三块，但是就是像出那个江南大街，我不是就分两边嘛，我觉得一边就是可以约会的，就是可以有吃饭的什么咖啡厅电影院的那一条一边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真的是夜生活，就是所有就是酒吧啊夜店啊，就是比较热闹的一些喝酒的地方都是在另外一边的。所以看到很多就是做那个直播的
0: 韩国人有没有，就是在另外一边这样子。我可能还是去的不够多，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子一个概念去想它。咱们今天也按照这个思路跟着怡璇接着往下走。好，那江南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边地价一定是很贵嘛，所以它东西会不会很贵。
1: 其实我有这个概念了，就是地价一定是很贵嘛，所以它东西会不会很贵。其实我有这个概念了，现在也有，现在还是有的。
0: 一万韩元一件的T恤，然后
1: 一万韩元一张，一件，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不是路上的，是我们要讲的是地下的，对吧？对，我们现在讲一下地下街。
0: 哦，对，它还有一些那种饰品店，小饰品店，
1: 对，饰品店很多，然后化妆品店也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关联的一些什么手机壳啊，耳机啊，贴那个膜啊，这样子。
0: 手机贴膜，
1: 对，手机贴膜的店也很多。
0: 哦，哎，那其实你像宏大呀、梨大呀这边，他们明洞啊也都有差不多类似的店，那跟江南这边在怡璇看来有什么差别呢？
1: 我觉得像你讲的明洞，我觉得是有一点，一定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
0: 我觉得江南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哦，就是因为它占了一个规模优势哈。对，因为可是因为又江南地下街的衣服它卖的种类又比较多，嗯，对，就是可能宏大如果上街的话可能就是会卖一些一些就是日常服啊，或者是跳舞街舞那种街舞风格的衣服的话，就比较嘻哈风格的衣服的话，江南地下街卖的衣服感觉就是日常的应运动服也很多，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T恤这种也很多这样子。对，哦，这边我觉得它好像那个只是单就购物来说的话，它的种类啊还有整个量啊好像江南站的是要最多的，最多的哈。然后这边真的逛的话会在这边逛街的话是会逛累的。你说逛地下吗？对，就逛地下会逛累的，因为它真的太大了，一是它很大，然后二是它人又是来来去去比较多，所以会逛累的。哦，是。然后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休闲小广场什么之类的，有休闲小广场，就是我不是说它占很大吗，然后它分就是二号线的那一块是主要它的地下街的道路嘛，然后它你走一走会发现哦，好像怎么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休闲广场。 就是你刚刚讲的卖华夫饼应该就是在那个地方吧，不记得了，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也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认路。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那里，因为那边有卖一些小吃跟喝的这样子。嗯，啊，有可能真的是在这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人可能就喜欢逛，然后有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逛。如果不太喜欢逛街的话，其实到这边的休闲

0: 小广场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可以休息坐一下。这边休闲小广场去过吗？去过啊，就常常经过，就比如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必要的一个存在，因为即使你是在外面逛逛回来，或者是你在里面逛一逛，你会觉得好累好渴的时候，就可以买一杯你想喝的东西，这样子。
1: 哦，就是来这边坐一坐，休息一下。对，是这边的东西确实是哈，哎，它就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江南这边除了江南站之外，就是高速特面那儿。
0: 对对对，我有看过，就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就很多人在比较他们。
1: 哦，对，高速特面那边的话，其实它地下商机也很大，
0: 也非常大，
1: 也非常大。
0: 对对对，因为那个站又更大了。
1: 对，我印象当中自己在
0: 江南站的话，就是因为它很大，我是逛累过，但是呢，倒没有迷过路，因为它的路标什么都比较好找。你说江南站是不是？
1: 我迷过路，
0: 是会迷路的。
1: 我在那边迷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
0: 可是我到现在我真的去高速公路，我觉得我应该有去过差不多50次了。
1: 哦呀，还是会迷路吗？嗯。<笑>
0: 我觉得真的要去50次才会不会迷路，因为它有分，就是它分那个公交车站，然后又分地下街，又分百货公司，然后百货公司又分一个两个，
1: 对，
0: 特别复杂。那边
1: 但是好像东西按种类来分的话，好像库斯托米纳那边好像更多一些。
0: 对，更多一些。然后它又有一点比较新的感觉了。
1: 哦，对，
0: 对，
1: 而且好像库斯托米纳那边还有一点点批发的感觉。
0: 有是吧？有那种批发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对，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以前，我不是说我做那个做衣服，去那边找过材料，对，会找过，但这边就不会，这边就比较是像就感觉
1: 快消费，
0: 很快的消费，对对对，
1: 买了然后就走，然后也很方便，对，
0: 没错。
1: 而且路过那边逛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商家哈，就眼光很好。
0: 你说江南是不是？对，风格很华丽，
1: 风格真的眼光很好，就是他们在去进货的时候啊，就选品的时候啊，我觉得一定是真的费了很大的心力，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在选品的时候就是想好了卖给谁，然后他甚至想好了卖给什么样身材的人穿。
0: 是，哎，你讲的很对，就是因为江南站其实你看你逛过的人都会觉得发现他其实卖的风格 很相似，然后它都是就是为了给，讲简单，就是为了给，就是可以在江南，它没有大码，没有大码，可以在江南喝酒的一些look
1: 这样子。来，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地下商机了，来听听声音。이만원이야，언니너예쁘지？아그런거잘못봐요아니야
2: 哇，一个裙子，
1: 哦，对，
0: 哇，我看，我也这么窄给你们，自己理过去的。嗯，怡璇的话，在这边应该比较好买衣服吧？这边的衣服有你的码吧？应该是了，但是像我，如果是我去买的话，我真的是就是买很基本的，就比如说白 T 啊，或者是可能运动裤啊这样子。我因为我的穿着风格不是那种短裙、短衣的，就是对。
1: 我朋友是这种穿着这种风格了，所以去这边就很舒服。
0: 对，他眼睛会亮了。对，他买东西的这边买。
1: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买衣服的时候哈，就已经有人帮你选过一次品，你在别人选出来的东西当中，然后再去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美好。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就是逛地下商街和逛百货的差别。因为百货的它就是属于那种设计师设计什么样子，你穿什么样子。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到这边的话，就是老板他有自己的眼光，然后每个老板他的眼光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喜欢这家店的话，你就每季度都来吧，然后这个老板选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可能你都会喜欢。
0: 对对，然后都这种地方比较可以杀价嘛。
1: 但最近好像有很难了，因为比较，比较定又有点定价感觉了，
0: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去过这边了，
1: 可以去逛逛。
0: 对啊，听怡萱这么说，突然一下这边的很心动，
1: 可以去找一下你的华夫饼啊，再去。
0: 要去找，说到江南的话哈，其实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边明星很多。
1: 对，可是真的有生活过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应该会同感这个感觉吧。
0: 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哈，然后在江南站， 如果路过一个人，然后他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大家就会认真的多看两眼。
1: 是，没错没错，或者是练习生，有可能是。
0: 对
1: 对。
2: 就是为了减少

0: 曝光率，然后他们可能会戴上口罩。
1: 但是现在戴口罩了，大家都像艺人。
0: 哦，
1: 你懂什么意思吗？
0: 我懂，
1: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高高的，哎，是不是
0: 都很神秘？
1: 对，
0: 所以在江南区真的是可以偶遇明星的哈。
1: 你有偶遇过吗？
0: 我觉得我偶遇过，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1: 哦，我真的还蛮偶遇蛮多过的
0: 啊，真的。但你都能认出来是谁吗？
1: 就是会就经过说，哦，是谁？哦，是谁这样子？
0: 啊，周边的人会说是谁哈？
1: 我会认得出来，因为我
0: 你认得出来？
1: 对，我比较会认。
0: 就能够通过一半的鼻子和眼睛，还有额头，
1: 没有啦，是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0: 啊，没戴口罩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就本人和那个屏幕上出现的那样子差别其实也是挺大的。
1: 是啦，因为就是很生活化的样子嘛，毕竟就是在白天或者
0: 就卸了妆的样子，
1: 对，或者喝酒的时候看到或这样子。
0: 哦，偶遇挺多的。先送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오렌지카라멜带来的《강남거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 가 함께 만들어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怡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今天我们走到了这一站是首尔的江南。其实大家这边会比较容易偶遇明星，是因为这边有韩国很多经纪公司。
3: 是没错，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外国人会来玩的一个点。如果是就是喜欢韩星或者喜欢 K-pop 的朋友们来，我觉得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区域的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三大公司嘛，原本的三大公司，但是现在分开来了，
2: 散了，
3: 散了，散了，
2: 散了，散了。
3: 对，
2: 以前
3: 啊，
2: 这边的话，好像它是有一条明星街，是吧？
3: 是有明星街，就是在
2: 这边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过，
3: 在青潭洞的那个名牌街的在前面一点，就是你要经过那个明星街才可以到那个青潭的名牌街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经过，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可能没有仔细观察，或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地方的话，会错过的。
2: 就如果不是专门去找的话，
3: 对对对对对，
2: 可能注意不到。
3: 对，因为它就是路上有很多小立牌的感觉，小熊，然后那个每个小熊都是各个那个一世代跟二世代的团体，男团跟女团的象征这样子。
2: 就所以这条街上就是它主要就是这些团体组合。
3: 对，
2: 没有个人哈，
3: 没有个人，因为毕竟在出现就是这个街是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些男团跟女团很火的时候。对，就像我们知道一些 Four Minute 啊，什么东方神起啊，少女时代啊 ，EXO 啊，这样子都有。
2: 大概有多少个？
3: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大概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十几个有在这样子，
2: 十几个这样的。
3: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有一个小熊的雕像，然后有分每个团的不同的颜色，然后也有应该好像有照片跟名字吧，对对对，
2: 就是小熊，然后用这些小熊然后来代表这些团体组合，
3: 没错，所以像我完全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我就有去过这个地方拍过照。对，然后这个附近的那个应该是青潭站还是哪里，里面也是有就是明星的那个手印。对，
2: 上岩这边好像也有。
3: 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很喜欢 2PM 的时候就拍过照这样。
2: 拍过的。
3: 对。
2: 所以如果要是哪个团体组合的粉丝的话，一定要来这边跟自家偶像的小熊来合一下照。
3: 是吧？没错。
2: 哎，这个小熊的话，它就没有被开发成周边吗？
3: 它有开发成周边，就是它在那个霞鸥亭那边旁边有可以就是买周边的地方。
2: 可以买到这样的熊。
3: 是，
2: 没有去逛过哈，应该要去逛一逛。那这边的明星经纪公司就是，哎，这边他们应该是封闭的吧，进不去的吧？那我们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就看到有一些粉丝如果追星的话，然后就会拿着那个摄像机啊什么的，就在经纪公司外面
3: 等，是不是？对
2: 对，等他，然后开车出来什么的。
3: 没错。
2: 但其实他那个保姆车密封那么好，你就算知道他坐在那辆车里面，你也看不到。
3: 对了，比较大的公司其实真的很难看到。但是比较小的公司的话就会看到，但是很多你刚刚讲那些大炮啊这些，其实很多是在等练习生的。对，因为很多这些要从练习生开始追才会变成最厉害的头号粉丝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一般练习生是不会遮遮挡挡的嘛。然后一般练习生又会经常出没公司。所以你刚刚讲那些等的很多其实是在等练习生的。
2: 原来现在粉丝也是在找潜力股啊。
3: 没错。
2: 从练习生开始追，然后追到他出道。
3: 因为大型公司基本上练习生出的人一般都是可以，
2: 一般都会一炮而
3: 红。对，没错。
2: 因为重磅推出嘛。
3: 是的。
2: 明白了。那个怡璇在这边有没有碰到哪个组合？有没有当年碰到的那个练习生然后今天大火的，有吗？
3: 但是以前就是像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练习生，但是我没有啦，就是我不认不出是谁嘛，就是哦感觉像练习生，谁啊这种感觉，但是会有看到旁边有人在跟这样子。
2: 对，说不定当年其实你看到的就是BTS之类的，
3: 搞不好就是哦，真的有可能哎。对，但是以前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经纪公司是不开放的哦，但是近两三年，现在变开放了，它就是有开放给一般人的餐厅跟咖啡厅这样子。嗯，这个有机会以后再另外好好介绍。对，所以在咖啡厅跟餐厅吃饭的时候会去看到艺人经过这样子啊。
2: 哇，这个经纪公司也太厉害了，
3: 很厉害，
2: 真的是把粉丝哦，对，把粉丝经济发挥到了极致哈。真的哦，那除了来这边看明星之外，其实提到了明星啊，这个我们就得提提名品了。是的，
3: 名品对，名品的话，青潭洞这边的名品的话，
2: 在韩国应该说是很有名的，
3: 没错，很有名。嗯，因为青潭洞
2: 本身也是韩国的这个属于是
3: 很高档的一个区域，对不对？
2: 然后又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江南区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非常安静。对，它那个青潭洞有什么感觉？就是餐厅的话很高档感觉，
3: 对，
2: 然后呢，
3: 然后是真的会贵，这边就是比较贵了，
2: 就是贵。
3: 对，
2: 它像不像那个，它应该规模没有那个纽约的第五大道大，但是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3: 感觉就我没有去，我是没有去过纽约，但是很多人说感觉还蛮像的，
2: 蛮像的。
3: 对，因为它的所有我们知道的一些一定知道的一些名品都是一栋一栋的，
2: 对，
3: 它不是一间一间，它是很大一栋一栋的这样子。
2: 对，
3: 嗯。
2: 然后我其实来这边还逛到过这样一家店，就是说它的那个老板哈，他会在全世界选品，
3: 哦，
2: 全世界选品选精品，所以在他这家店里面的话，就是你能看到的。
3: 很多都是不同的品牌，但是呢，你就能够从这些东西当中就是去感受主人的品味，然后你选你喜欢的全球选品。我觉得这样的店的话，好像真的只是在这边才会有的感觉。是是是是是。那像这边的话，这边有百货吧？对，我们像刚刚讲的，从那个。 明星街逛完逛，可以走到名品街，然后从名品街其实走到名品街差不多就是跟小亭就是很近了嘛。那小亭的话就是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些清谈的有钱的妈妈们会去的一个百货公司。
2: 那个怡璇在这边逛了吗？我有逛过一次吧。一次留下声音了吗？
3: 有有有，
2: 来听听。
4: 아, 내 키즈 카메라 찍으려 했는데. 찍어, 지금.
2: 와. 와우. 连 배경 음악도 觉得很贵.
3: 可是因为这些名牌的那个一栋一栋真的太大了，你知道吗？然后其实
2: 其实进去是有点负担的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进去之后其实他们也不怎么关心你吗？是啦，所以我觉得也是他们销售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不表达过分的热情，
3: 没错没错，
2: 就不给顾客增加负担负担，
3: 没错没错。
2: 这好像也挺少见的，因为我们一般去店里面的话这个店很热情，像我刚刚
3: 讲地下街就跟这感觉不一样了，
2: 完全不一样，爱买买不爱买拉倒。这边<笑> 那像它是有百货，然后呢有很多的精品屋，还有那个国际的那种大牌的那种奢侈品，
3: 没错也有，那个奢侈品，
2: 然后它很多的奢侈品的话，然后它那个橱窗展示做的跟其他地方好像感觉也不太一样。
3: 然后我记得是就是我有
2: 有喜欢其中一个品牌，然后那个品牌就是他会每一季按照他每一季的那个风格去做一个外部的一个装潢这样子。哦，
3: 比如说这一季粉色，他会把它弄成粉色这样子。
2: 哦，
3: 对，
2: 虽然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品牌，但听起来
3: 听起来挺贵。对，很贵，听起来很贵。
2: 哦，那他来这边的话是哪一站？是青潭洞这站还是哪一站？
3: 去名品街的话是青潭洞。 然后要去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富人的百货公司的话是霞欧亭。
2: 哦，啊，不在我们这边。
3: 对，
2: 哎，大家没事，其实我觉得来这边逛还是很舒服的。
3: 是是是，
2: 首先人不是很多。
3: 对，没错。
2: 啊，然后空间比较广。
3: 对，然后不会这么杂乱。
2: 对，而且东西的话看起来很高端，很洋溢。
3: 是是是是是，可以去看看了，不一定要买嘛，对不对？
2: 对，很轻感动的感觉，来送首歌吧。啊，Tommy Kids 带来的《청담동그녀》。

0: 其实提到这里的话，就真的忍不住想起来之前看的那个《星潭洞》有关的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桥段哈，就是说一个灰姑娘一样的女孩子，然后进了星潭洞的一家酒吧，从她进去的那一刻就在被人观察，她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鞋子是什么牌子的，然后她的这个包包是什么牌子的，然后<笑> 通过他身上的这些个人的物品，然后来推断他属于哪个阶层的，等等，然后来推断他的品味等等，哇，然后就觉得活得真的是太精致了哈。
1: 毕竟剧嘛，我们肤浅一点，随便一点，随便一点。要介绍好吃的话，就是要回到
0: 那个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江南站了，对，我们所说的这个江南美食，
1: 对，江南美食的话就太多了，基本上我今天介绍的是我有
0: 吃过的，
1: 那边其实意面也很多，然后韩食，对，韩食其实也蛮多的，
0: 而且很多韩国的那些连锁店几乎都有，
1: 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有。然后最近感觉是中菜也在变多了，前段时间有去吃过江南站的一家牛肉面，蛮好吃的，中菜也在变多。然后对，然后来介绍一下，第一家是
0: 辣炒鸡，
1: 辣炒鸡是那个是哪个？是塔盖比是吗？对，塔盖比。哎，塔盖比不都说春川的吗？春川是春川，但是这个地方也很好吃哈。这家也很好，这家好吃。但是这家有去过江南的话，就会发现应该都是会有经过的，因为它的招牌蛮大，然后它是在地下的。哦，对。
0: 然后经过的，因为它地下的那个餐厅，它是看得到里面的。哦，我吃过，想起来了，大概在8年前。
1: 哇哦，很多年前，哇哦，然后就会看到，就会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哦，就会好像，哦，那去一下吧，然后就进去这样子。
0: 哦，那味道好像印象当中确实很好，而且人挺多。
1: 没错没错，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芝士的辣炒鸡，然后跟泡面一起的这样子。然后它好像是一个 set 吧，然后可以一起点这样子。
0: 我已经不记得了，这家真的吃的太久，吃了太久，过去太久了。是的，是的。韩国这个
1: 塔盖比的话，其实它算是一种平民美食，算是平民美食，其实价位没有很高。你像春川的这个塔盖比，在韩国的话，两个人份的话，每一人份的话也是10000多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般就是可以两个人以上要点的东西都会有一点价位，但是其实这个算还蛮OK的。对，可以另外加你要吃的什么起司啊，什么泡面啊这样子，
0: 就要单独再加钱。
1: 另外化这样子，对，
0: 其实也还好了，韩国就是一般会加个泡面，就是10001500。
1: 对对对对，其实很蛮平民的，
0: 加个米饭的话10001500等等。在韩国的话，像这个辣炒鸡排的话，就是这种辣炒鸡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先把鸡肉还有里面的蔬菜等等都吃完了之后，还剩一点点的时候， 会炒饭，
1: 对，一定要炒饭，
0: 然后要加很多紫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好饿，大半夜的，因为我没有深夜放毒。大家想吃的时候，周末可以去嘛，可以去一下，可以去一下。对啊，江南还是江南站还蛮多辣炒鸡的店的，交通很方便。没错，是。那我们再来介绍另外的一个店吧。接下来介绍的是什么店呢？接下来介绍这家店是，感觉像是网红店吧。然后 我也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知道这家店的，然后这家店的名叫做Art Monster， 叫做艺术怪物。然后我没有去吃过，但是我有经过那个门口，然后我看一下门口长什么样子，因为这家店是很适合拍照的一家店。就是它整个为什么会知道这家店呢，就是因为综艺节目，然后他们对，然后这个女团有去在这边拍过照，这样子拍海报在这边。
0: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1: 它整个风格是香港风，
0: 港风，对对对，然后它就是把它打造的，很怀旧，像一个小巷子的感觉，很怀旧。
1: 对，它整个门口就是店门口进去，它有一个小巷子的感觉，然后在这边可以拍照这样子。
0: 是，你像韩国的这些店，其实每个区都不一样，我们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哎，它是连锁店还是说只有江南有？
1: 这家店是连锁店，
0: 连锁的，
1: 对对，
0: 在其他区域也有，
1: 好像是有，但是我只有经过过江南的这家店这样子。
0: 江南的话是港风，
1: 对对对。
0: 那其他地方的店呢？
1: 其他地方店听说就是益善洞的分店是韩屋峰吗？我们益善洞介绍没多久，然后它就是那边韩屋峰，然后圣水洞就是废弃工厂的风格，
0: 挺配。对对对，
1: 这整个真的就是益善洞是韩屋的感觉，然后圣水就是废工厂的感觉，
0: 对，一个工厂废弃工厂确实很多。
1: 对对对，是。
0: 那在这边它是一个酒吧，酒吧的话这会门口查身份证吧？如果你看起来太小的话会吧，像我。可是这家店其实没有那么像，这家店是在位于我刚刚讲是约会的那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没有查这么严了，还是以吃为主，然后以酒为配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这家店有什么特点呢？就进去之后跟别的酒吧都一样吗？还是说
0: 这家店就是会给手环？
1: 手环？
0: 然后因为
1: 手环干什么呢？
0: 我听说手环就是因为

0: 有一些最近有一些店手环是因为要确认你有没有成年，
1: 哦，
0: 然后但这家店是以手环就是用消呃去结账，像那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汗蒸一样的，就他以手环去消费金额，然后去结账这样子。
1: 哦，是，
0: 嗯，
1: 这还挺特别的，有点这真的跟我们之前说
0: 对
1: 的那
0: 对
1: 金
0: 对
1: 句
0: 对
1: 棒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形式挺像的。
0: 所以他可是经过的话，就会发现哦，好，感觉真的有机会想要进去一下的感觉，因为他的门
1: 哦，
0: 口真的特别漂亮。
1: 它主打什么呢？
0: 他主打披萨跟炸鸡，
1: 披萨跟炸
0: 对，
1: 鸡啊，这个有
0: 然后
1: 声
0: 他
1: 音
0: 就
1: 吗？
0: 是手工的那个啤酒店这样子，
1: 啊，这有声音吗？
0: 有有有
1: 有，
0: 有。
1: 来听。哇哦，真的是，今天是火舞的晚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现场了，也说不定。
0: 可能边听可能在路上，对不对？去的
1: 也
0: 路
1: 有
0: 上，
1: 可能，也有可能是回家
0: 对
1: 的
0: 对
1: 路
0: 对
1: 上。
0: 对
1: 如
0: 对。
1: 果要是这个时间在回家的路上，哎，现在晚上这个时间点不到12点哈，这个
0: 嗯，
1: 在酒吧的话，这个算是比较晚，还是说
0: 哦，刚开始，
1: 刚
0: 刚开
1: 开始
0: 始，
1: 啊？刚开始，
0: 哦，是是是，刚开始，周五嘛，
1: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一璇有安排吗？
0: 哦，今天吗？哦，回家吃饭，
1: 我们今天介绍的挺多的，大家如果
0: 对，没
1: 明
0: 错，
1: 天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请参考一下，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去一
1: 哈。
0: 下。
1: 那我们今天当然也非常感谢一璇啊，给大家介绍了江南这个地方。不知道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大家有没有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哈？
0: 是的，
1: 没有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江南是什么样子的？感谢一璇，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谢谢大家。
1: 送上 Plastic 带来的 강남역 4번 출구。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诗斌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
0: 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是六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行天气。
1: 是的，步入这个六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0: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
1: 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
0: 嗯，这地处于龙山核心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六月下旬慢悠悠的出行节奏。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
0: 是的，
1: 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里的绿色休息区。
0: 尤其是六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
1: 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0: 这里以前其实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那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1: 哎，士兵，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0: 为什么？因为位置吗？
1: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
0: 是，还真是。
1: 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吧，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
0: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
0: 是的，有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反而觉得会特别轻松。
1: 对，我有一次真的是什么计划都没有。

0: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要拍多少张照片，也不一定需要特意的打卡，更不用去赶行程，只是找一个下午让它慢下来。没错。
1: 那如果说汉江代表着首尔年轻人的热闹，那龙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0: 嗯，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嗯，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
0: 还有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
1: 是的，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

0: 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1: 是的。
0: 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1: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
0: 哦，
1: 很
0: 真的
1: 少，
0: 吗？
1: 对，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
0: 是
1: 间。
0: 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1: 是的，是的。
0: 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1: 哎，
0: 哎，
1: 刚才说到 的
0: 是
1: 汉
0: 的，
1: 江，
0: 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
1: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0: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吗？我感觉
1: 是。
0: 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1: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山家族公园野餐。哦，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待上一整个下午。
0: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在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
1: 是，
0: 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土鸡料还是？包个 kimba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
1: 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
0: 啊，
1: 食，
0: 不同颜色
1: 对，
0: 的
1: 然
0: 零
1: 后
0: 食。
1: 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
0: 是
1: 呀。
0: 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度过一个非常愉
1: 愉快
0: 快的
1: 的
0: 下
1: 下午，
0: 午，
1: 是
0: 就
1: 的。
0: 感觉非常的好。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来跟子怡一样，
1: 是
0: 那
1: 的。
0: 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1: 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
0: 我
1: 觉
0: 刚
1: 得，
0: 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 INFP 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要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
1: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不
0: 是
1: 同，
0: 的，
1: 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0: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1: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
0: 是
1: 样，就
0: 的。
1: 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0: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方式。
1: 是的，我觉得。其实哪种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
0: 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家族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1: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0: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

0: 全驾驶，生命第一。
1: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2: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1: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2: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2: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2: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0: 哦，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1: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嗯，
2: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嗯，
0: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2: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1: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2: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1: 嗯，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书。
2: 没错，当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0: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2: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1: 是，
2: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1: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2: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1: 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2: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0: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

0: 度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1: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2: 哎呀，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1: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0: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1: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0: 家的意，这怎么说呢？
1: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
0: 是
1: 者
0: 的。
1: 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1: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钱媛焦急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钱媛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0: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1: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0: 是。
2: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1: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有很想要求助父母。
0: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边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1: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
0: 是
1: 话，
0: 的。
1: 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
0: 是
1: 们。
0: 的，
2: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1: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2: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
0: 嗯，
1: 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0: 是，
1: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
0: 嗯，
1: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0: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
2: 哦，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
2: 哦，
1: 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嗯，所以他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1: 没错，
2: 嗯，
1: 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1: 没错，没错，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0: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1: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嗯，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
0: 嗯，
1: 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1: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0: 嗯，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1: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
2: 嗯，
1: 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
0: 嗯，
1: 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0: 哇，谢谢采薇。嗯，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了。
1: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
0: 是。
2: 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的
1: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走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
0: 是。
1: 所以 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0: 啊，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2: 是的。
0: 嗯，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拜
1: 拜。
0: 拜
1: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잔나비 的 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0: 安
1: 种安
0: 静，
1: 静的氛围，
0: 是的。
1: 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0: 是。
1: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吗？
0: 还有音乐。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0: 是
1: 后我觉得
0: 的，
1: 跟采薇每一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也
1: 是
0: 会
1: 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1: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
1: 我又来了。咱们上一期的话谈了韩战，其实韩战谈到咱们上期不能算结束，还有很多的话题可讲。是的，因为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短，是不是危害比较大，再一个是他参战的国家范围比较广。<笑>
0: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战争呢，由经过介绍之后啊，它这个影响这么大，是不是啊？它这危害很多，是不是啊？这个战争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必发的战争吗？会产生这个疑问，是不是？
1: 仔细想想看，那场战争真的就避无可避吗？就完全没有办法避免吗？只能迎头而上。这个
0: 因为它是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它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性90%以上了，因为它发生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呢，从它这个战争发生的背景要去考察的，我们知道，哇，真的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战争。为什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呢，哈，有很多人误解啊，会把它定位一个什么是内战，是韩半岛的一个民族的内战。
1: 这看起来是这样啊，南北战争吗？
0: 但是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我们讲的一个内战啊，因为啊，我们知道它这 参战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当然这个比如说以前越南战争也好，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国家参加，是不是？但是他这个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当时这个发生战争，他不是一个民族他内部可以决定的一个状况下发生的啊，因为就是二战刚刚结束，是不是啊？他是发生在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美国跟苏联为首的两个格局互相对立的一个状态下发生的，是不是？所以呢，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两大格局的一个冲突啊，这个冲突过程当中，他这个冲突地点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
1: 为什么是半岛呢？
0: 就是因为他这个跟连接在二战啊，这个二战时期不是日本殖民统治，是不是啊？跟这个日本殖民统治它是直接挂钩的，
1: 就瓜分殖民地吗？
0: 瓜分殖民地也有一点点内容在里边。还有呢，它的原因就是什么？日本投降之后，接受投降啊，这个事件它连接在一起啊，接受日本投降，日本的殖民地当时 韩国包括在内，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韩半岛，是吧？所以呢，结果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韩半岛上的民族，韩民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背后挑动战争的呢，就是国际势力。
1: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得韩半岛成为一个最大的牺牲羊，这样的话，就是韩国自身无法抗拒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个战争。
0: 对，而特别是到战争后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话是因为珍珠港战役扭转了整个的战局嘛，是，而且包括它袭击日本的大本营。
1: 珍珠岛是因为是日本这个袭击美国的
0: 珍珠岛是发生在这个总之是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争，就是大规模爆发，是不是联合国开始把日本作为

0: 为主要的敌人，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时呢，日本呢，他的攻击力还是很大的。苏联有没有直接对上日本呢？苏联呢，就是在这个二战后期的时候，就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督促这个苏联参与他这个阵营，就是这个同盟国阵营，来针对这个轴心国作战。但是苏联他犹豫不决，
1: 一直是犹豫不决，但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宣战了，日本呢将要败亡的时候他宣战了，就是苏联他这个外交上哈，就是也有受到谴责的一个方面，渔翁之利哈，
0: 的确是的哈。所以呢，就是苏联他是突然对日宣战的，就是在其他的同盟国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他一宣战，然后马上行动，他行动就是什么呢，在地理位置上他有利的，他把军队直接就是迅速的派到 这个北韩地界，然后就是对日作战，然后接受日本的投降，出现这种情况哈。就日本在投降之前他就宣战了嘛，然后美国没有预料到是吧，感觉非常突然，然后他就着急了，因为美国的军队当时是离这个韩半岛是比较远的呀，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的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什么呢，就是他召集这个苏联，就是协商说什么的，要分别占领这个韩半岛，
1: 就是你一部分我一部分，就是画一个界限，然后呢就是建议苏联不要下到这个界限以南来，那这个界限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三八线。
0: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美国有一种自己的战斗成果要被别人收取的感觉啊。
1: 的确是的哈，就是当时呢，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已经把苏联作为一个敌人了，他就是已经树立了他一个这个反共政策了， 所以呢他就是把目标，他这目光一直盯着这个苏联他的动静，所以这个画了一个界限哈，就是禁止你，就是不让你下来。这是苏联也接受他这个建议，然后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就是在这个盟国协议，就是签订了一个三八线为界限，然后你占一半我占一半，出现这种军事分界线的这种划分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偏偏是一个38度呢？ 北纬38度线的，就是在这么急的情况下，这个意见是谁提出来的呢？其实在日本就是殖民韩国这个韩半岛的时候，就是日本先已经画了这个三八线了。就是在这个二战快要结束这个时期的时候，日本就说画了一个这个军事界限，就是三八线。他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分工，就是他的 驻朝鲜这个军队把它一分了一下，都是三八线以北的这个军队呢归谁来指挥呢？归这个关东军指挥。我们知道关东军它不只是指挥北韩的，包括中国东北在内，是不是？这都归这个关东军所管。然后呢，三八线以南呢归他这个军队的大本营来指挥。
0: 这是日本在投降之前他的一个军事的部署。然后美国跟苏联他就是利用了已经现有的这个三八线这个划分这个方式，他就是有一定的他军事上的根据画了一个三八线，然后他就是再次利用的这三八线，这样的话在日本投降之后，长约大概有300公里的这个 军事分界线就把这个韩半岛一分为二，是不是？我们讲这个美国真正目的就是防止苏联的这个南下，但是问题是这个三八线成为什么呢？民族的分裂线，是不是？就是有这条线，苏联是下不来了，是的，但南北也就此隔开了。对，是的，这就种下了一个民族分裂的种子。
1: 这是从这里边民族一分裂的话，那它的危机就是什么呢？
0: 会有一些人要统一，这个统一呢通过战争武力统一的话，那就是发生战争，是不是？可以，而且划定三八线之后，后来的话也是南北各自有了政府，一旦有了政府之后，这个统一可能就会变得更难。当然是了，他这当时就是有一些这个统一势力，比如说金九也好，就金九都很有名的人物，是不是？就是主张在统一之前绝对不能建 分立的政权，一分立政权一建立的话，肯定会有野心的政治家，然后要以统一为借口，发生这民族之间这样互相残杀的事件。结果预言成真了。
1: 对，都想守住自己手里的这块蛋糕吗？
0: 当然是，是的，是的，的确。

0: 是，嗯嗯，那所以他这个两个政府，然后后来的话也是诞生了。是的，是的，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个以前的节目有过介绍哈，比如大概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哈，比如说这个哈，美苏军队分别对这个三八线两次实行这个军事占领之后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模式对 这个占领区进行了一定的统治哈，这个啊，同时的时候就是哈，这个南北啊，当时啊，这个当时就这个哈，这个韩国的也好，就是北韩的也好，这个政治家们他也在哈，就是准备着其他的一些哈，就是战就是 树立自己政权的一些准备啊。首先呢，就是美苏呢，他统治的方式呢啊，就是嗯，以这个啊各自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有这个资本主义的方式啊，对南和北京统治啊，还有一个叫考虑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哈韩国人都主张啊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是不是？这个时候这美国苏联呢就是组织一个美苏共同委员会，说是讨论啊，就是召集啊各种团体参与过来，然后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问题是哈，就是美苏委员会它在活动的时候，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期间它是盟友关系，
1: 是不是？但是呢，之后的变成什么敌人了，是不是？两大极端，
0: 因为利益分配出现了分歧。是的，是的，嗯，
1: 是的。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条分界线会横亘在这里这么多年哈。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吴京安带来的《吴京的三八线》。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8年之后，韩国就南韩，那个时候叫南韩哈，
1: 是的是的，哦，那个时候他们是李承晚是第一任总统，是的是的，是1948年的时候，是的，那北韩是，嗯，那是金日成了，金日成为中心的啊，就是啊建立这个啊朝鲜啊这个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是在48年同一年，是的，9月份啊，他这个哈，
0: 其实准备呢比较早的还是北边，其实北边比较早的啊，就是以金日成为首就已经啊就是按部的啊进行了这个建立政权的这个计划了。比如说先在194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成立着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然后在这个北边实行啊社会主义建设。
1: 然后在1947年2月份的时候，在苏联策划下，经过普选，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临时的啊权力机构，叫做北朝鲜人民会议，而且还有一个北朝鲜人民委员会，这就是哈建政权建国的前一个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在南边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在1947年9月份的时候啊，这美国呢就是把这个韩国的问题单方的就提交到联合国去了啊，然后经过联合国的这种决议，这个审议通过之后，说是在这个联合国的监督下啊，在这个韩半岛实行一个普通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但是苏联啊他反对啊，因为他 这个苏联他认为这个联合国站在谁的这一边呢？站在美国的一边，所以他坚决反对。然后他禁止这个联合国监督人员来进入三八线以北。所以这种啊情况下，就是建立统一政府就是不大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南方的就是你刚才说这李承晚，他就主导实行这个5.10选举，这是1948年的事情了。然后经过选举之后啊，8月15号的时候，这个大韩民国这个政府就正式树立了。然后9月份，刚才我们讲金日成为中心的 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三八线就各自为政了。对，出现这种情况，各自为政之后呢，两个国家都宣布什么自己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问题是互相不承认的，
0: 那这可不就要打起来了？当然是了，所以呢就都宣称自己啊，对着整个朝鲜这个韩半岛是都是有具有主权的啊，就是
1: 这样的对立是越来越越这个尖锐啊，然后就是我们会知道悲剧可能就马上就要爆发。48年，然后到韩国战争是50年，中间的话是有2年的酝酿期。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武力来统一半岛，这个想法是南北都有的呢，还是说本身就是北边的想法？
1: 其实这个哈武力统一呢，当时呢是北方有的，南方呢一个是没有余力啊，再也没有实力。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啊，具体来说，就是其实金日成他较早的时候就是主张要发力武力统一了啊，这是啊，当时呢就是北边呢他准备的比较早，就是在这南北政府刚刚树立之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北韩他就首先提出说是美国跟苏联撤军。
0: 然后在48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苏联就把三八线以北的这个行政权就转交给北韩地界啊，他已经加强了军事建设了啊，然后他这个哈到他撤兵的时候，已经建成了四个，就是完全组装起来。当然他的组装，他这个武装啊，就这个主要是啊这个靠苏联这个武装啊，这个技术武装起来的。他这个说是军队就已经啊建设起来，说有四个啊这个师队，这个师团，这个队伍啊，说还有这个苏联制啊这个武器所武装的啊重型的战车也好，装甲车也好，哎，就是在这种武力就是出现这个差别的情况下啊，首先呢这个北边就发动了要武力统一这个念头啊。据这个哈这个资料这个显示哈，这个资料呢就是苏联的这个解密资料是90年代公开的，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说是当时这个北韩刚刚建国还不久的时候，就是49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只是48年9月份建国嘛，然后49年3月份次年的这个春天的时

0: 当时就是与这个斯大林互相会谈，会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呢？啊，提出了武力体统一的这个啊计划，然后要求苏联支持他，啊，赞成他，啊，就发动这个啊武力的统一，说是武力统一，那就是要进攻韩国，啊，提出这样的这个啊计划，当时呢，就是啊，金日成他主张什么呢？说是解放国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啊，他们的军队比较强大，
1: 好像听起来也挺客观。
0: 是说真的是五队当时的军事啊，这个对比直线是差距
1: 比较
0: 的确是比较大的。说是南边呢还有一些游击队在等着他们，是在支援，有内援，对啊，有一些游击队啊，说是希望快速统一，啊，说是通过这种啊方式来摆脱说是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束缚，说是啊里应外合，说是有啊这个成功的机会，说是如果要支持的话，他说是三天就能拿下，啊，他当时这口气是比较大的啊，但苏联当时没有说马上同意，啊，苏联反对的理由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北韩的军事是占实在的这个优势啊，可能会比南边强一些，但是。还不到发动战争这种啊，这种强大的这种啊程度，然后主张什么呢？当时这个驻韩的美军会介入，当时美军还没有撤走的这个时期，他就提出这个要求。还有呢，他就主张说是跟苏联，就是这个苏联跟着美国签订这个哈、啊、关于三八线这个协议，现在还有效，所以说主张就是现在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当时这个哈，苏联他顾虑的最大的就是怕这个美国来参战，是不是啊？因为，当时这个哈，苏联啊，他这个哈，就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远东陷入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所以他反对啊、当时金日成采取的这种哈、军事上的这种行动，
1: 那就真没管吗？
0: 啊，当时是这样的啊，当时是啊，说是不能参与，但是啊，会谈。当时是不赞成你，但是呢，啊，他给予实际的援助
1: 啊，敲着摸的，
0: 的确是的，这上他拒绝他的要求，但是呢，背后呢，就是给他了一些武器，还有军备装备上的一些这种援助啊。最实际的是什么呢？就是啊，1949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他访问这个苏联之后啊，然后啊，跟苏联签订了一个朝苏之间的军事秘密协定，秘密协定哈、然后呢，接着。几乎是前后脚跟中国签订了一个互相防卫条约。当然中间是有苏联的斡旋。苏联有一个总指挥的作用在那里边哈、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啊，把在中国军队里边有25000多的这个啊，当时是朝鲜的军人啊，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朝鲜义勇军有一部分人
1: 编入中国军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把他这个接受过来。这样他的军事队伍就是扩大了，是不是？
1: 就人力物力好像都上来了。
0: 当然是了，还有武器啊，就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说是当时有10个师，还有13万的兵力安排在三八线这个地方。
1: 这看起来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呀。
0: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哈、他这军队一安排的话，南北是比较紧张啊。所以这大小冲突，当时韩战爆发之前，大小冲突是发生了一些的。这样的话他就做好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啊、但是南边什么样的？南边的政局呢是非常混乱的啊、它是军事建设呢，它是在很这个缓慢下这个情况下进行的啊、就是政局也好，社会也好，就比较混乱的。
1: 确实
0: 是的啊、就是政府呢曾经要求这个美军是延缓撤军，因为这个北韩要求是撤军，但是南韩呢要求你别撤军，延缓。
1: 哎，仔细的看一下当时半岛周围的情况的话。他往北边走的话有中国，然后再往北走的话有苏联。
0: 是的，
1: 好像真的是被社会主义阵营包围啊，哪怕有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是很远啊。
0: 的确是，其实这个哈、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格局，它这个哈、在改变，是不是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的啊、其实这个战争之所以哈、爆发的有一个背景，就是哈、出现了这种哈、对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种哈、认识的这种改变啊、一个是这个美国，还有一个就是苏联。苏联的它什么呢？苏联它是积极要扩展它一个共产主义势力，是不是啊、出现这

0: 这种情况啊，但是美国呢，它却出现了相反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哈，当时这个哈，苏联它变化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战争最后爆发是经过苏联的允许。
1: 所以他才这个哈爆发的。到了这个时间点，从49年3月之后呢，看来到6月25号之间，这很多的筹备哈，应该说都进入了加速度哈。
0: 是的，是的。
1: 来听这首김영带来的《단장의 미아리 고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继续说韩国战争。我们提到说韩国战争哈，它整个筹备从49年当时的金日成访问苏联，然后希望获得援助，然后到6月25号这之间，很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快速的进行哈。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在这个1949年8月份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讲，经过一定准备之后，金日成其实他有一次又向苏联提出要发动这个战争哈，但是当时呢，这个苏联还拒绝了，那就是提出要求，第一次拒绝。

0: 第二次还拒绝，是不是？这个苏联还判断就是说是时机尚早啊，就是他等待机会啊。其实这个苏联呢，他等待机会啊，有很多啊这个因素。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武器上他要占优势，是不是？终于啊，这个苏联啊，他研制这个 原子弹成功了，1949年8月份的时候啊。他这个哈时间来讲呢，其实与这个哈我们讲1945年8月份的时候，不是啊这个美国投掷这个原子弹到日本嘛，是不是？然后仅经过哈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哈苏联就研制成这个原子弹了，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呢？是不是？ 会惊人的这个速度哈，其实
1: 它是把人科学家原班人马给抢过来。
0: 对，现在的有机经过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啊，就是有很多间谍。是，其实这个苏联一致的这个做法，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哈谍报的这种活动，就是派了一些间谍，然后甚至打入到美国这个军事这种武器研究的中心部。 中心部，然后窃取了一些这个机密，然后研发啊，他这个啊成功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对于这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还有重大因素就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中国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中国的国共内战发生了转机，啊，就是共产党进行的总的这个反击，是不是？然后啊，这个战局逐渐向这个啊共产党这个军队。
1: 是有利啊这种方向的时候，在1949年8月18号这天，就是中国正式建国的这个前夜，是不是？毛泽东啊，就是在这个新华社上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文章，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是别了斯图雷登。哦，对，我们小时候都看读过的感觉。
0: 的确是的，
1: 名字特别熟。
0: 是的，是的哈。他这个啊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他就是抨击美国政府扶植这个国民党啊，来这个跟中国 共产党做内战，是不是啊？这个是啊，公开的一个这个事实哈。这样的话，就是他抨击美国的这种啊做法，然后呢，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什么呢？跟美国啊这个外交关系，就是哈，就是不友好，是不是这种方向？然后呢，出现就什么呢？外交上开始实现了对苏联的一边倒。
1: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时候，外交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就是苏联一边倒。那时候据说学校里学的外语都是俄语，
0: 当然是了，技术家都是这个俄国人。
1: 对，很多留学都是去俄国留学。
0: 是的，是的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嘛。然后到了10月份，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建国，是不是？然后国民党退到这个台湾，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就完全共产化了。 是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啊，当时呢，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新兴的政权，它的认识呢，就是什么呢？啊，把它看成是苏联式的势力的一个扩张，就像这苏联对东欧的这种控制的这个形式一样啊，就是把中国 看成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不完全独立的国家，有这种看法啊，所以呢，当时呢还是没有说完全把中国放在眼里吧啊，但是呢，以苏联为首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逐渐的强化了，是不是啊？这是这个哈，这个两个战争，这个韩国战争之所以爆发的这个背后操纵力量的一方面加码了，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呢，它都出现了反方向的这种对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的调节啊，就什么呢？就是美国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就什么呢？它把防控重点放在是欧洲，是不是啊？这样的话，美国呢，它为了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向欧洲扩张，它 绞尽了脑汁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其实它外表人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是不是？实际上它很侧重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军事上的这种协助啊，就是在发生重要事件的时候，可以啊互相 防卫，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然后呢，就是一个打重点的，就是美国的核武器 在里边支撑着，其实这个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马歇尔计划，我们都听过，就是学世界史都听过，是不是？他跟这个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一脉相通的，
1: 对，金元加大旺。
0: 是的啊，他你就说他这马歇尔计划，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他为什么帮助欧洲的经济复苏呢？他就是把欧洲把它扶植大一点，然后来遏制苏联的这种进攻，是不是啊？然后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侧重点在欧洲，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在太平洋

0: 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就是作为马歇尔的后任这个国务卿，就是这个埃奇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
1: 就是1950年1月份的时候，他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就是据当时场面说是用铅笔还有这个咖啡杯，他就摆出了一下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防线。这个防线呢，把日本什么的琉球这个群岛也好，什么南至菲律宾，是这些地区都划进去了，成为一个防共的一个环线，问题是他没把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放进去。
0: 那这就可以考虑出来哈，就是当时美国的战略当中对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半岛的这个认识，就是没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1: 连日本都包括在内。
0: 对，当然是，
1: 都是它的防共的一个防线，
0: 是的，但是不包括韩国。不包括韩国，韩国就是台湾它也放弃了，就是对国民党已经不寄以希望了，对这韩半岛呢，到那个时候为止还不重视。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漏洞啊，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话是这个苏联就是有机可乘的一个漏洞。这样的话，觉得好像美国就把这个韩半岛就放弃了。这样的苏联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吞掉了这个感觉。
1: 哦，对哦，想起来确实是，当自己的对手已经放弃这块肉的时候，没有必要吐出去。
0: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想到，这样的话，如果金日成再去 请求苏联斯大林同意他发动战争的话，那苏联会不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呢？
1: 这是应该会支持吧？
0: 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意思是不是？一直以来说时机尚未成熟，看美国这个行动，觉得时机终于到来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最后苏联是终于同意了
1: 这种被满足，但是这对于半岛来讲的话，就是灾难的开始了，也是半岛进一步分裂的一个开始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段历史的话，在以前东德已西德他们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吧，只是被分裂，然后有这种就是寻求外力，然后去来想要统一。这个这个这个有吗？东德西德有这块吗？
0: 东德西德，你说像韩国这韩半岛，它就是一直在寻求这个像东德西德这种统一的这种模式，但是呢，它都不是效果不佳，因为它具体的过程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我们稍后继续再说，来听这首《희성 달라의 세상이 우리 칼라도》。

0: 这苏联是终于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对于金日成来讲的话，似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成功的特别大的一个砝码。的确是的，因为这个苏联，他为什么会同意呢？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就是机会到了，国际形势发生的啊，各种变化都是对他有利的，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是他核武器研发成功了，再就是哈，我们讲这个哈，这个埃及逊这个防线上 又把这个韩国给踢出去了，是不是？没把它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苏联觉得啊，这个当时苏联呢，他原来计划是要在欧洲扩张他这个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他绞尽脑汁的要保护着保住这个欧洲这个地方，不让它共产化，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苏联就把他这个啊重点就放在了太平洋地区，哎，这个地方啊，就是出现这个漏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1月30号的时候，就是啊，斯大林就是突然给这个啊苏联的啊这个 驻朝大使发出了一个电报，就是这个电报主张什么呢？就是啊，金日成呢，就是想对这个朝鲜采取啊，就对这个南朝鲜，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韩国哈，如果要是对这个韩国采取啊如此大的行动啊，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是不是啊？此举呢必须组织的啊，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的话，那么我随时准备接待他。
1: 我觉得他好像斯大林等待这个时机也等待了很久了。
0: 当然是，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啊，要扩散一下他的这个啊是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势力嘛。
1: 啊，共产阵营。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哈，终于把这个机会啊等到了啊。
1: 但是他这个代价是在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0: 啊，所以啊，就霸权主义嘛，是不是？他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所以这也是后来这个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因为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嘛。
0: 的确是的，后来当然我们对中国就传到中国使团就知道，后来这个毛泽东不跟这个指挥棒走了，是不是？出现这种啊中苏之间关系恶化，总之啊，把话题再转过来的话啊，这样的话这就是哈，就是他通过这大使转告金日成啊，就说这件事情啊，我准备帮助他。

0: 就是准备帮助你了，所以招你来，他是主动招你来跟我会谈这个意思，谈一谈。然后呢，这个斯大林呢又向他的部属发出补充的这种指示，说什么呢，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1: 他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要保密的，守住这个秘密的，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是告诉其他的这个北韩的领导人还有中国的同志，这个中国同志就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国的要人，说是不能，更不能让这个对方对手知道。其实他这个保密就要求，其实就是当时毛泽东还在访
0: 访苏是在这个莫斯科，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他，他就经过部署，然后他才这个告诉这个金日成，后来说是毛泽东是这个亚洲打仗的一个精通的一个人物，说是要跟他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才告诉这个毛泽东这个事情，然后毛泽东当时呢主张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所以没有参与就是发动战争，但后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就参战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当时金日成比较顺利能够一举拿下半岛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中国后来参战，所以当然是中国当时自身刚刚建国，哪有余力去参加战争，反正在判断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总之就是在苏联下话了，这种情况下，然后
1: 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开始活跃起来了，是不是？1950年3月份的时候，他就是再次秘密的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3次会谈，然后4月10号这天，正式得到了这个苏联对他这个发动武力统一的全面的支持。第一次被举，第二次被举，第三次被召。
0: 终于下话了，这样的话这个战争就是我们会知道，其实在这个整个战争这个准备还有这个进行过程当中，都有苏联的全盘的这种策划指挥，也就是说他整个战术都是苏联帮设计的，包括这个突袭。是的，是的，突袭方式，还有比如说他就是苏联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团的，然后把他派到平壤去，然后布置在 北韩的各个军的司令部里边，然后指挥军队做好这个战争准备，因为这个苏联一直以来就是在战斗上来讲，它还是精通的，是不是？在情报上各方面都是占优势的，尤其是他这个技术人员是不是比较这个水平高的，这样的话苏联呢他是背后进行指挥，但是他没有直接参战。 刚才我们讲，然后他指示这个金日成说是要与这个毛泽东互相交涉，然后他在幕后做幕后的操纵人，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害怕，就是他要是直接参战的话，他的威力就很大了，是不是？因为美国把他作为最大的敌人，他有动静他参战的话，美国马上会参战的，但苏联参战，美国参战，然后呢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的， 这个都是两方阵营都不愿意的一个局势的，然后这个战争在1950年6月25号这天，这个拂晓的时候全面爆发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呢，他是不宣而战的，他提前也没有说是我没说我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发战，他没有通知中国，他也没有通知美国，就是不宣而战的
1: 突袭。
0: 所以叫突袭嘛。所以他当时提出的声明就是什么呢，说是南朝鲜的李承晚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了，说是他侵犯了我了，然后呢对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了，说这次战争呢是 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说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了，说这次战争呢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说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个抗美卫国的战争，
1: 贼喊捉贼，是吧？
0: 的确是的，问题是我刚才讲是93年代的时候，苏联的这个秘密资料一解密之后，就大象这个真相大白了，是这个史学界都广泛的认为这个战争呢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是在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下令之下，然后越过三八线，那就是北边对南边的一个突然进攻，这个战争的实质上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边。

0: 然后他也是用了这样的借口对自己的发动战争把它合理化。是的，是的，其实一直以来这个战争呢都要有一个借口，是不是？比如说中国跟日本战争的时候，日本总是说中国先骚扰日本，然后日本反攻，是不是？是，哎，他选6月25号，这一天有什么特殊吗？
1: 就是准备的，就是他是当时是一个休息日，没有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准备的时间，突然休息日，还不是周中，是的，不是周中，是的，是的，而且是在凌晨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间，然后故意突然袭击，
0: 故意的选了一个让人特别没有防备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战争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1: 这个特殊的地点含半岛，在这个两大格局，互相斗争尖锐的这种情况下，
0: 我觉得这次战争如果看它卷入各方的话，卷入的各方，包括美国，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就是韩国的话是南北，这为什么不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觉得它这规模差不多了，它是一个冷战格局里边的最大来说就是一次这个局部战争，局部战争，即是苏联参战，然后才能算是一个世界大战，是不是？对，它这联合国是它这个性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援助韩国，
1: 援助韩国出现这种情况，他不是说一个国家针对一个国家，然后你打我，我打你，之后出现两个什么同盟国，然后互相战争，还不是出现那种情况，所以这个苏联也是他出面说是在联合国上提议，就是进行休战协定，是不是？他也担心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爆发，因为当时这美国他的形势，你看一下，
0: 他用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是不是？他这个核武器一直威胁，他也有实际的部署，是不是？如果这个协商一直坚持不下去的话，当时强硬的，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不上，他就上就是强行下令你真的把这原子弹丢下来的话，那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真的是要爆发，不可收拾的，真的是。对，他这个哈，
1: 可能战争时间会短，它的威力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强。我突然觉得很恐怖，就是还好我们险险的避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好，来感谢森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欢迎带来的帕拉米特奥索拉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汉威塔里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又是一周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吧。这期就是主题
2: 这周主题就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江南。
1: 江南，我觉得没有来过韩国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2: 是的是的，一定有听过这个地名嘛。 对不对，
1: 有首歌嘛，叫江南范儿，
2: 对对对，很有名一首歌。嗯，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来留学之前，就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之前，我就在旅游的时候就来过了。嗯嗯，然后其实，但是我没有，我来旅游的时候我没有去过江南站，
1: 没有去过江南站，
2: 我有去过江南这个区的青潭洞。
1: 青潭洞，
2: 对，
1: 昌丹洞，
2: 对对对对。嗯，
1: 昌丹洞，因为在韩国它有一部剧叫青潭洞爱丽丝。
2: 哦，我有听过。哦，以前的，对不对？
1: 哦，对，以前的剧也是好早的剧了。哦，然后也是把这个地方就是形容的就是富人区那个样子。
2: 是是是是是是。
1: 但这个区去了之后，我们慢慢说，一点一点来。
2: 好好好。
1: 哦，江南的话算是韩国首都首尔的一个行政区。
2: 对，没错。嗯，然后它就是位于汉江南边，所以叫江南嘛。嗯，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很大。嗯不止就是有江南站，然后还有新沙，就是我们有介绍过的林荫大道那一块也是江南。 对，然后三城也是有 有个百货公司的那个地方。然后这边就是很多，就是都有了，感觉就是
1: 楼很高，
2: 楼很高，
1: 很密集。
2: 对，很密集。然后百货公司也很多。
1: 对
2: 对，然后很多，有很多艺人的感觉。
1: 嗯，对，
2: 很多经纪公司的感觉。
1: 而且还有很多奢侈品的。
2: 对对对，
1: 旗舰店。
2: 没错没错，因为有个名牌街嘛。嗯，你这个地方就是我唯一一个就是在留学来之前去过的一个地方。 有逛过那边这样。
1: 对。嗯，然后这边真的有好多那种专卖店，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高端一些品牌的，就是它独立的那个门店什么的，在这边基本上都能够找到。
2: 一栋一栋的。
1: 嗯，江南其实除了它商业非常发达非常繁华之外啊，江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边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学区好。
2: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其实看韩剧看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了。
1: Sky Kissing。
2: 对对，这种感
1: 觉。就是江南妈妈
2: 就是去学院啊，都是在这一块嘛。
1: 补习班。
2: 对，
1: 韩国的这个什么呀，好像是松帕、松坡、产品、
2: 禅
1: 市、草丘、
2: 瑞草区。
1: 对
2: 对，
1: 太七洞。
2: 太七洞，太七洞也很有名
1: 了。著名的。哦，
2: 对。
1: 那他这个江南哈，江南它地方很大，那我们一般提到的江南它到底指的是哪个区呢？
2: 我们一般提到的江南就是指我们讲的就是江南站嘛。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学院那一块的话，就是江南八学区。然后我们平常讲的江南的话，就是指江南站江南站有的地方，就是瑞草区跟江南区这样子。
1: 差不多，就比我们想象当中这个范围要窄一些。我总觉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整个区它都叫江南，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2: 对。
1: 那其实江南这个地方在全球走红的话还是鸟叔的那首歌啊，《Gangnam Style》。对，然后据说赛也是江南土生土长。
2: 对，听他是土生土长，好像因为是土生土长关系，所以才好像做了这个歌的感觉。
1: 对，这边很有名的就是他的房产是很贵的。
2: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应该外国人也会知道吧。就是江南就是一个很富人的一个区的感觉嘛。所以自然而然他的房价就会很贵的感觉。
1: 但其实以前的话，江南江北的话是中心，江南它其实以前是比较边缘的，当
2: 慢慢
1: 只不过在开。

0: 发的过程当中，然后就突然就火起来了。对对对对对，这一带的话，就我觉得最人流量最密集的应该就是江南站。大家如果在首尔坐地铁，没错，坐二号线到江南站，就会发现这一站的人流量真的是特别的大。
1: 对，可是我觉得江南站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来旅游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去逛一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圈的感觉。嗯，是，
0: 它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发达。
1: 没错没错，交通很发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铁嘛，有二号线，然后还有红色的，对，然后公交也非常非常发达，就是据我所知，在江南的很多就是比如说京畿道区的一些公车也非常多。像我京畿道朋友都会在江南建，因为江南对他们来说会比较近，可以一次坐公车来这样子。对， 还有高速터미널也在这边。
0: 对对对，高速터미널也在江南站旁边一点点，对不对？
1: 对。然后高速터미널就是那个高速巴士站嘛，然后高速巴士站的话也是
0: 就是基本上全国各个地方都可以去。所以你看一下地铁、公交还有出租，在这边打车，就是它有那个 taxi
1: 区，就打车那个区。可是有时候其实傍晚就是可能下班，比如说五六点去江南逛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坐公交还是坐
0: 是坐公交吧？应该是坐公交，对不对？排很长。反正我好像印象当中自己在上下班高峰区高峰期的时候，然后到江南站就不是我自己下的地铁，是被推下去的，
1: 被人挤出去的。没错没错，
0: 就你本来不想走那么快，然后别人直接你都不用用力就被推下去了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地铁站很大。
0: 对，它那个地铁站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地下商场了。
1: 没错没错，因为它分了个两个线路，就是绿线跟红线这两个线路，它的
0: 九号线的整个线路就分得很大这样子。对，没错，这个地下商街，这个咱们待会儿好好说，还是很有趣的。
1: 出口也特别多。
0: 对，然后对，十几个出口的样子。江南区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来这边有没有尝试过？美食我吃太多了，因为我真的还蛮常去江南的。<笑> 就是新沙那块也蛮常去，然后三城也蛮常去，但是江南站也真的蛮常去的。
1: 对，我印象当中就刚来韩国一两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朋友去江南，然后从江南站出来就找一个出口出去，就在胡同的后面有很多的小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好吃的餐厅，然后这个不同的餐厅里面还会就传出来好听的音乐等等。
0: 没错没错，
1: 就它那个街本身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0: 而且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西村湖水那边，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1: 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江南站其实整个出来会觉得发现它的路特别的宽，
0: 对，相对宽一点，宽很多。
1: 然后但是在我的概念，我觉得它有分，就是这个对面就是分两边嘛，一条路分两边，然后它两边的感觉我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哎，那到底什么感觉呢？我们来听听声音。
1: 这是什么声音啊？是酒吧的声音吗？对的，是在酒吧里面还是外面的？
0: 没有，外面，走路路上
2: 路过的。
0: 对对对。
1: 哦，韩国就是酒吧挺特别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路过一些酒吧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服务生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然后那个就是等，如果是
0: Tagi
1: 就是您过来排队啊，记号码什么的，然后他们还会查身份证，医学有没有被查过？有吧？
0: 太常被查了吧？去便利店买酒都可能会被查。
1: 真的？
0: 我从来没有被人查过，但代表我长得还是比较像大人的。我长得比较就是像小孩子，可能会被蛮常查的。
1: 现在也被查哈？
0: 会，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也会被查。
0: 如果不化妆的话，特别是不化妆的时候会被查。
1: 你化了妆之后更会被查吧？
0: 哎，
1: 小孩子化大人妆，
0: 有可能。
1: 为了不被查。
0: 但是真的还蛮，就是夸张，比如说跟我同龄的朋友去的话， 比如说就是可能说要查身份证，然后我拿我的身份证出来，然后结果其他人就不查了。
1: 就是因为我查的感觉。
0: 真的，我懂，这就是江南，这首歌 Sign 带来的 Gangnam Style。

0: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1: 就每次听这首歌都特别的感慨，然后他那个马舞，
2: 对，那时间过得好快啊，
1: 那个舞步，
2: 对，
1: 哎，怡璇是在来韩国之前这首歌火起来，还是来了之后火的？
2: 应该是之前，
1: 之前，因为这首歌，所以更喜欢韩国是吗？
2: 有有有，因为这首歌更了解这个韩国这个感觉，
1: 江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因为这首歌，所以来到韩国之后可能不知道那么多的地方，但一定要去一趟江南，
2: 有了，
1: 有真有，嗯。哦，像来江南这边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哈，就是一些商圈啊什么的，但其实这边还是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的，比如说
2: 没错没错，
1: 街头的小吃，因为我就记得自己之前就来江南的时候啊，然后就去吃过他那个街头的那个炸的那个炸的那个好像是烤的那还是什么的华夫饼。
2: 哦，
1: 他们喜欢拿那个华夫饼，然后做的很大的一张，然后在地铁站里面，然后抹上那种草莓奶油等等之类的。
2: 哦，我好像知道是什么，
1: 我是在江南站吃过的。
2: 你说江南站里面？
1: 对，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2: 嗯，
1: 然后还有好像什么炒年糕什么之类，好像也都有。
2: 对，有听说江南站地下的那个街里面会有很多小吃，还蛮
1: 有
2: 名的。有
1: 吃过吗？
2: 我有喝过东，喝过饮料，
1: 喝过饮料，但没有吃过那些小吃啊。
2: 应该有吧，但是印象没有那么深。
1: 我印象太深的就是那个华夫饼了，真的挺好吃的。

0: 店啊，就是比较热闹的一些喝酒的地方，都是在另外一边的。所以看到很多就是做那个直播的，韩国人有没有？就是在另外一边这样子。
1: 我可能还是去的不够多。
0: 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子一个概
1: 哦，
0: 念去想它。
1: 咱们今天也按照这个思路跟着怡萱接着往下走哈。
0: 好。
1: 那江南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边地价一定是很贵嘛，所以
0: 对
1: 它
0: 对
1: 东
0: 对对，
1: 西会不会很贵？
0: 其实会有这个概念了，
1: 哦，对，
0: 对，但是其实江南站不会，
1: 江南站不会。
0: 江南站还是蛮平民，就是其实一般都是年轻人，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一些学生们会去逛那个地方，所
1: 去
0: 以其实
1: 淘东
0: 还
1: 西
0: 好，
1: 哈。
0: 对，
1: 哦，它那个价格，我记得那个时候走过的时候，还有什么5000韩元一件的 T 恤，然
0: 有
1: 后
0: 啊，现
1: 一
0: 在还是
1: 万
0: 有的。
1: 啊，现在也
0: 现
1: 有。
0: 在还是有的，50001万还是有的。
1: 哦，1万韩元一
0: 对对
1: 张，
0: 对，
1: 一件。
0: 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不是路上的，是我们要讲的是
1: 地
0: 地下，
1: 下的，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们要讲一下地下街。
1: 哦，对，哎，它还有一些那种饰品店，小饰品店
0: 对，饰
1: 也
0: 品店
1: 挺
0: 很
1: 多。
0: 多，然后化妆品店也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关联的一些什么手机壳啊、耳机啊、贴那个膜啊，这样子，
1: 手机贴膜。
0: 对，手机贴膜的店也很多，对，
1: 哎，那其实你像宏大呀、梨大呀这边，他们明洞啊也都有差不多类似的店。那
0: 对，
1: 跟江南这边在怡璇看来有什么差别呢？
0: 我觉得像你讲的明洞，我觉得是有一点，已经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热闹了，然后它，其他一些地下街卖东西都可能比较一些年龄，就比如说可能。
1: 就
0: 比
1: 可
0: 较
1: 能
0: 年
1: 年龄
0: 份
1: 层广一
0: 年龄
1: 些，
0: 层比较大一些的朋友们需要的一
1: 广
0: 些
1: 一
0: 物
1: 些，
0: 品，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边的地下街就变成感觉是
1: 就是年轻
0: 真
1: 人
0: 的
1: 的，
0: 年轻人，就是为了给年轻人，
1: 比
0: 就
1: 宏
0: 是
1: 大还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宏大可是，宏大也很年轻啦，
1: 但感觉不一样
0: 感觉
1: 哈。
0: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1: 它在价位上会比宏大便宜吗？没有比较过。
0: 我觉得你是宏大路上的，对不对？
1: 对。宏大地下的话，其实
0: 没，
1: 它商街
0: 对
1: 不
0: 对，没有
1: 多，
0: 对，我
1: 商
0: 觉得
1: 铺也不多。
0: 江南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哦。
1: 就是因为它占了一个规模优势哈。
0: 对，因为可是因为又江南地下街的衣服，它卖的种类又比较多，
1: 对。
0: 就是可能宏大如果上街的话，可能就是会卖一些一些就是日常服啊，或者是跳舞街舞那种街舞风格的衣服的话，就比较嘻哈风格的衣服的话，江南地下街卖的衣服，感觉就是日常的，运动服也很多，然后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 T 恤这种也很多这样子。
1: 对，这边我觉得它好像那个只是单就购物来说的话，它的种类啊，还有整个量啊，好像江南站的
0: 没
1: 时候
0: 错，没
1: 最多
0: 错，
1: 的，
0: 没
1: 也
0: 错。
1: 最多的哈。然后这边真的逛的话，会在这边逛街的话是会逛累的。
0: 你说光地下
1: 对，
0: 吗？
1: 就逛地下会逛累的，因为它真的太大了。
0: 一是它很大，然后二是它人又是来来去去比较多，所以会逛累的。
1: 是，然后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休闲小广场什么之类 的？我印
0: 有休
1: 象
0: 闲
1: 当
0: 小
1: 中
0: 广场，就
1: 有
0: 是
1: 吧？
0: 我不是说它占很大吗？然后它分就是2号线的那一块是主要它的地下街的道路嘛，
1: 对。
0: 然后它你走一走会发现，哦，我好像怎么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休闲广场。就是你刚刚讲的卖华夫饼，应该就是在那个地方吧？
1: 不记得了，
0: 不
1: 我
0: 记
1: 刚
0: 得
1: 来
0: 了，
1: 的时候，那个
0: 因
1: 时候
0: 为，
1: 也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认路。
0: 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那里，因为那边有卖一些小吃跟喝的这样子。
1: 有可能真的是
0: 对
1: 在
0: 对
1: 这
0: 对
1: 边。
0: 对对。
1: 然后 有人可能就喜欢逛，然后有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逛。如果不太喜欢逛街的话，其实到这边的休闲小广场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
1: 哈。
0: 可以休息坐一
1: 这
0: 下，
1: 边
0: 然后等等。
1: 休闲小广场去过吗？
0: 去过啊，就常常经过，就比如说，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必要的一个存在，因为，即使你是在外面逛逛回来，或者是你在里面逛一逛，你会觉得好累好渴的时候，就可以买一杯你想喝的东西，这样子。
1: 就是来这边坐一坐，休息一
0: 对
1: 下。
0: 对。
1: 是，这边的东西确实是哈，哎， 它就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江南这边除了江南站之外就是高速特面那儿。对对对，我有看过，就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就很多人在比较他们。哦，对，高速特面那儿那边的话，其实它地下商机也很大，
0: 也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对对。

0: 那个站又更大了。对，我印象当中自己在江南站的话，就是因为它很大，我是逛累过，但是呢，倒没有迷过路，因为它的路标什么都比较好找。
1: 你说江南站是不是？对，
0: 几号口？
1: 但是你刚刚讲的高速公路是会迷路的。
0: 我迷过路，
1: 是会迷路的。
0: 我在那边迷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
1: 可是我到现在我真的去Costco上面，我觉得我应该有去过差不多50次了。哦呀，还是会迷路的。嗯，我觉得真的要去50次才不会迷路，因为它有分，就是它分那个公交车站，然后又分地下街，又分百货公司，然后百货公司又分一个两个。对，特别复杂那边。
0: 但是好像东西暗种类来分的话，好像Costco上面的那边好像更多一些。
1: 对，更多一些。然后它又有一点比较新的感觉了。哦，对，
0: 而且好像Costco上面的那边还有一点点批发的感觉。有，
1: 是吧？有那种批发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对，我们学校以前，我不是说我做那个，
0: 做衣服，去那边找过材料，
1: 对，会找过。但这边就不会，这边就比较是像
0: 感觉扛那么腻的感觉，很快的消费者，然后就走，然后也很方便。
1: 对，没错。
0: 而且路过那边逛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商家哈，就眼光很好。你说到江南是不是？对，哦，有那种感觉。风格很华丽，风格真的眼光很好。是是是是，他们在去进货的时候啊，就选品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真的费了很大的心力，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在选品的时候就是想好了卖给谁，然后他甚至想好了卖给什么样身材的人穿。是，哎，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江南站，其实你逛过的人都会觉得发现，他其实卖的风格很相似。嗯，然后他都是就是为了给讲讲简单，就是为了给就是可以在江南
1: 他没有大码，没有大码，可以在江南喝酒的一些look这样子。来，我说的这么长时间的地下商机了，来听你声音。一毛你啊，我呢，都会估计。啊，그런 거 하여간 잠못 봐요. 어때 어때？어때？哇，这样子，위에 좀 짧게 입으면은 지릴 것 같은데。嗯，怡璇的话在这边应该比较好买衣服吧，这边的衣服有你的码吧，应该。是啦，但是像我如果是我去买的话，我真的是就是买很基本的，就比如说白 T
0: 啊，或者是可能运动裤啊这样子，我因为我的穿着风格不是那种短裙短衣的，就是对，嗯，我朋友是这种风格啦，所以去这边就很舒服，
1: 对，他眼睛就会亮了。嗯，
0: 对，他买东西在这边买，对，其实你知道吗，就买衣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帮你选过一次品，你在别人选出来的东西当中然后再去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美好。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就是逛地下商街和逛百货的差别。
1: 因为百货的它就是属于那种设计师设计什么样子你穿什么样子。是是是是是。但是到这边的话，就是老板他有自己的眼光，然后每个老板他的眼光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喜欢这家店的话，你就每季度都来吧，然后这个老板选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可能你都会喜欢。
0: 对对，然后都这种地方比较可以杀价嘛。但最近好像也很难了，因为比较<笑>
1: 嗯，比较定又有点定价感觉，
0: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去过这边了，
1: 可以去逛逛。
0: 对啊，听怡萱这么说，突然一下这边的很心动，
1: 可以去找一下你的华夫饼还在想。
0: 要去找。说到江南的话哈，其实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边明星很多。
1: 对，可是真的有生活过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应该会同感这个感觉吧。
0: 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哈，然后在江南站，如果路过一个人，然后他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大家就会认真的多看两眼。是，
1: 没错没错，或者是练习生有可能是。对，
0: 就是为了减少曝光率，然后他们可能会戴上口罩。但是现在戴口罩的大家都像艺人，你懂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高高，是不是？都很神秘。
1: 对，
0: 所以在江南去真的是可以偶遇明星的哈。你有偶遇过吗？
1: 我觉得我偶遇过，
0: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1: 哦，我真的还蛮偶遇蛮多过的。
0: 啊，真的啊？嗯，但你都能认出来是谁吗？
1: 就是会，就经过说，哦，是谁？哦，是谁？这样子。
0: 啊，周边的人会说是谁哈？
1: 我会认得出来，因为我，
0: 你认得出来？
1: 对，我比较会认。
0: 啊，就能够通过一半的鼻子和眼睛还有额头。
1: 没有啦，是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0: 啊，没戴口罩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就本人和那个屏幕上出现的那样子差别其实也是挺大的。

0: 是啦，因为就是很生活化的样子嘛，毕竟就是在白天或者
1: 就卸了妆的样子，
0: 对，或者喝酒的时候看到或这样子。
1: 哦，偶遇挺多的。
0: 嗯，
1: 先送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 오렌지 카라멜 带来的 강남거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怡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今天我们走到的这一站是首尔的江南。其实大家这边会比较容易偶遇明星，是因为这边有韩国很多经纪公司。
1: 是没错，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外国人会来玩的一个点。如果是就是喜欢韩星或者喜欢 K-pop 的朋友们来，我觉得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区域的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三大公司嘛，原本的三大公司，但是现在分开来了，
0: 散了。
1: 对，
0: 以前
1: 啊，
0: 这边的话，好像它是有一条明星街，是吧？
1: 是有明星街，就是在
0: 这边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过，
1: 在青潭洞的那个明台街的在前面一点，就是你要经过那个明星街才可以到那个青潭的明台街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经过，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可能没有仔细观察，或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地方的话，会错过的。
0: 就一如果不是专门去找的话，
1: 对对对，
0: 注意不到。
1: 对，因为它就是路上有很多小立牌的感觉，小熊，然后那个每个小熊都是各个那个一世代跟二世代的团体，男团跟女
0: 团
1: 的象征这样子。
0: 所以这条街上就是它主要就是这些团体组合。
1: 对，
0: 没有个人哈，
1: 没有个人，因为毕竟在出现就是这个街是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些男团跟女团很火的时候。对，就像我们知道一些 Four Minute 啊，什么东方神起啊，少女时代啊， XO 啊，这样子都有。
0: 大概有多少个？
1: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大概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十几个有在这样子，然后
0: 十几个这样的。
1: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有一个小熊的雕像，然后有分每个团的不同的颜色，然后也有应该好像有照片跟名字吧。对对对，
0: 就是小熊，然后用这些小熊然后来代表这些团体组合。
1: 没错。所以像我完全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我就有去过这个地方拍过照。对，然后这个附近的那个应该是青潭站还是哪里，里面也是有，就是有明星的那个
0: 手印
1: 、对
0: 啊，上岩这边好像也有。
1: 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很喜欢 2PM 的时候就拍过照这样子。
0: 拍过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要是哪个团体组合的粉丝的话，一定要来这边跟自家偶像的小熊来合一下照。
1: 是没错。
0: 哎，这个小熊的话，它就没有被开发成周边吗？
1: 它有开发成周边，就是它在那个霞欧亭那边旁边有可以就是买周边的地方。
0: 可以买到这样的熊。
1: 是。
0: 没有去逛过哈，应该要去逛一逛。那这边的明星经纪公司就是，哎，这边他们应该是封闭的吧，进不去的吧。那我们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就看到有一些粉丝如果追星的话，然后就会拿着那个摄像机啊什么的，就在经纪公司外面
1: 等，是不是？对
0: 对，等他，然后开车出来什么的。
1: 没错。
0: 但其实他那个保姆车密封那么好，你就算知道他坐在那辆车里面，你也看不到。
1: 对了，比较大的公司其实真的很难看到。但是比较小的公司的话就会看到。但是很多你刚刚讲那些大炮啊这些，其实很多是在等练习生的。对，因为很多这些要从练习生开始追才会变成最厉害的头号粉丝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一般练习生是不会遮遮挡挡的嘛。然后一般练习生又会经常出没公司。所以你刚刚讲那些等的很多其实是在等练习生的。
0: 原来现在粉丝也是在找潜力股啊。
1: 没错。
0: 从练习生开始追，然后追到他出道。
1: 因为大型公司基本上练习生出的人一般都是可以，
0: 一般都会一炮
1: 而红。对，没错。
0: 因为重磅推出嘛。
1: 是的。
0: 明白了。那个怡璇在这边有没有碰到哪个组合？有没有当年碰到的那个练习生然后今天大火的，有吗？
1: 但是以前就是像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练习生，但是我没有啦，就是我不认不出是谁嘛。就是感觉像练习生谁啊。这种感觉。但是会有看到旁边有人在跟这样子。 对，说不定当年其实你看到的就是
0: BTS
1: 之类的，搞不好就是哦，真的有可能哎。对，但是以前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京津冲就是不开放的，但是有机会以后在另外好好介绍。对，所以在咖啡厅跟餐厅吃饭的时候会去看到艺人经过这样子。哦，哇，这今天公司也太厉害了，很厉害，真的是把粉丝，哦对，把粉丝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真的哦，那除了来这边看明星之外，其实提到了明星啊，这个我们就得提提名品了。是的，名品，对，名品的话，青潭洞这边的名品的话，在韩国应该说是很有名的，
0: 没错，很有名。嗯，
1: 因为青潭洞本身也是韩国的这个属于是很高档的一个区域，对不对？
0: 然后又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江南区，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非常安静。
1: 对，它那个青潭洞有什么感觉？就是餐厅的话很高档感觉，对，然后呢？
0: 然后是真的会贵，这边就是比较贵了。
1: 嗯，就是贵。对，
0: 嗯，哎，它像不像那个？它应该规模没有那个纽约的第五大道大，但是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1: 感觉就我没有去，我是没有去过纽约，但是很多人说很感觉还蛮像的，
0: 蛮像的，
1: 对，因为它的所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很一定知道的一些名品都是一栋一栋的，
0: 对，
1: 它不是一间间，它是很大一栋一栋的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其实来这边还逛到过这样一家店，就是说它的那个老板啊，他会在全世界选品，
0: 哦。
1: 全世界选品选精品，所以在他这家店里面的话，就是你能看到的，很多都是不同的品牌，但是呢，就你能够从这些当东西当中就是去感受，
0: 去买，
1: 主人的品味，然后你选你喜欢的，全球选品，我觉得这样的店的话，好像真的只是在这边才会有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像这边的话，这边有百货吧？
0: 对，我们像刚刚讲的，从那个明星街逛完逛，可以走到名品街，然后从名品街其实走到名品街差不多就是跟小亭，就是很近了嘛。那小亭的话，就是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些清谈的有钱的妈妈们会去的一个百货公司。
1: 有钱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个怡璇在这边逛了吗？
0: 我有逛过
1: 一次吧，留下声音了吗？有，来听听。啊，那
2: K
0: 这个他们的技术了，快接过我，哇哦，连背景音乐都觉得很贵，可是因为这些名牌的那个一动一动真的太大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其实进去是有点负担的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进去之后其实他们也不怎么关心你吗？是啦，所以我觉得也是他们销售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不表达过分的热情，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给顾客增加心理负担，
0: 没错没错。
1: 哦，这好像也挺少见的，因为我们一般去店里面的话，这个店里都很热情的，
0: 像我刚刚讲地下街就跟这感觉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爱买买不爱买拉倒。这边那像它是有百货，然后呢有很多的精品，还有那个国际的那种大牌的那种奢侈品，
0: 没错也有，
1: 那个奢侈品，然后它很多的奢侈品的话，然后它那个橱窗<笑>
0: 然后它那个橱窗展示做的跟其他地方好像感觉也不太一样，然后我记得是就是我有喜欢其中一个品牌，然后那个品牌就是它会每一季按照它每一季的那个风格去做一个外部的一个装潢这样子，比如说这一季粉色它会把它弄成粉色这样子，对。
1: 虽然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品牌，但听起来听起来挺贵。对，很贵，
0: 听起来很贵。哦，哎，
1: 那他来这边的话是哪一站？是青潭洞这站还是哪一站？
0: 去名品街的话是青潭洞。
1: 哦，
0: 然后要去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富人的百货公司的话是小亭。
1: 哦，啊，不知道这边。
0: 对，
1: 哎。
0: 大家没事，其实我觉得来这边逛还是很舒服的，
1: 是是是是，
0: 首先人不是很多，
1: 对没错，
0: 然后空间比较广，
1: 对，然后不会这么杂乱，
0: 对，而且东西的话看起来很高端很洋一点，
1: 是是是是是，
0: 可以去看看了，不一定要买嘛，对不对？
1: 对，
0: 清谈动的感觉，来送首歌吧，啊，Tommy Kids带来的《청담동 그녀》。

0: 其实提到这里的话，就真的忍不住想起来之前看的那个《星潭洞》有关的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桥段哈，就是说一个灰姑娘一样的女孩子，然后进了星潭洞的一家酒吧，从她进去的那一刻就在被人观察，她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鞋子是什么牌子的，然后她的这个包包是什么牌子的，然后<笑>
1: 通过他身上的这些个人的物品，然后来推断他属于哪个阶层的，等等，然后来推断他的品味等等。哇，然后就觉得活得真的是太精致了哈。
2: 毕竟剧嘛，
1: 我们肤浅一点啊，随便一点，随便一点。要介绍好吃的话，就是要回到那个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江南站了。
2: 对，我们所说的这个江南美食。
1: 对，江南美食的话就太多了。<笑>
2: 基本上我天天介绍都是我有吃过的，那边其实意面也很多，然后韩食，
1: 西餐很多，对，韩食其实也蛮多的，
2: 而且很多韩国的那些连锁店几乎都有，
1: 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有。然后最近感觉是中菜也在变多了，前段时间有去吃过江南站的一家牛肉面，蛮好吃的，中菜也在变多。然后对，
2: 然后来介绍一下，第一家是辣炒鸡，
1: 辣炒鸡是那个是哪个，是塔盖比是吗？对，塔盖比，
2: 塔盖比不都说春川的吗？春川是春川，但是这个地方
1: 这家也很好吃哈，
2: 但是这家有去过江南的话就会发现应该都是会有经过的，因为它的招牌蛮大，然后它是在地下的，对。
1: 然后经过的，因为它地下的那个餐厅它是看得到里面的，
2: 我吃过，想起来了，大概在8年前，哇，很多年前，哇，然后就会看到就会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会好像，哦，那去一下吧，然后就进去这样子，
0: 那味道好像印象当中确实很好，而且人挺多，
1: 没错没错，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芝士的辣炒鸡，然后跟泡面一起的这样子，然后它好像是一个
2: set 吧。
0: 然后可以一起点这样，我已经不记得了，这家真的吃的太久，吃了太久，过去太久了。
1: 是的是的，
0: 韩国这个塔盖比的话，其实它算是一种平民美食，
1: 是，算是，
0: 算是平民美食，其实价位没有很高。

0: 对，就是一般就是可以两个人以上要点东西都会有一点价位，但是其实这个算还蛮
1: OK
0: 的。嗯，对，可以另外加你要吃的什么起司啊，什么泡面啊这样子。
1: 啊，这要单独，单独再加钱。另外划这样子。嗯，对，其实也还好了，韩国就是一般会加个泡面就是一千一千五。对对对对对，其实很蛮平民的，
0: 加个米饭的话一千一千五等等。哦，
1: 在韩国的话，像这个辣炒鸡排的话，就是这种辣炒鸡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先把鸡肉还有里面的蔬菜
0: 等等都吃完了之后还剩一点点的时候，会炒饭。
1: 对，一定要炒饭，然后要加很多紫菜。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啊，
0: 好饿
1: 啊，大半夜的，我们有深夜放毒，大家想吃的时候周末可以去嘛，
0: 可以去一下，可以去一下。
1: 对啊，江南还是，
0: 江南还蛮多辣炒鸡的店的，
1: 交通很方便。
0: 没错。
1: 是。 那我们再来介绍另外的一个店吧，接下来介绍的是什么店呢？
0: 接下来介绍这家店是感觉像是网红店吧，然后我也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知道这家店的，然后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Art Monster， 叫做艺术怪物，然后我没有去吃过，但是我有经过那个门口，然后我看一下门口长什么样子，因为这家店是很适合拍照的一家店。
1: 就是他整个为什么会知道这家店呢，就是因为综艺节目，然后他们对，然后这个女团有去在这边拍过照这样子，拍海报在这边。哦，
0: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1: 它整个风格是香港风。
0: 港风。
1: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把它打造的像一个小巷子的感觉，
0: 很怀旧。
1: 对，它整个门口就是店门口进去，它有一个小巷子的感觉，然后在这边可以拍照这样子。
0: 嗯，是，
1: 你像韩国的这些店其实每个区都不一样，我们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0: 是是是。
1: 诶，它是连锁店还是说只有江南有？
0: 这家店是连锁店，
1: 连锁的。
0: 对对对，
1: 在其他区域也有，
0: 好像是有，但是我只有经过过江南的这家店这样子。
1: 哦，江南的话是港风。
0: 对对，
1: 那其他地方的店呢？
0: 其他地方店听说就是益善洞的分店是韩屋风嘛，我们益善洞介绍没多久，然后它就那边韩屋风，然后圣水洞就是废弃工厂的风格。
1: 挺配。
0: 对对对，这整个真的就是益善洞是韩屋的感觉，然后圣水就是废工厂的感觉。
1: 对，因为工厂废弃工厂确实很多。
0: 对对对，
1: 是。
0: 那在这边它是一个酒吧的话，这会门口查身份证吧？如果你看起来太小的话会吧，像我。可是这家店其实没有那么像这家店是在位于我刚刚讲是约会的那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没有查这么严了，还是以吃为主，然后以酒为配这样子。
1: 嗯，对。那这家店有什么特点呢？就进去之后跟别的酒吧都一样吗？还是说
0: 这家店就是会给手环？
1: 手环。
0: 然后因为我
1: 手环干什么呢？
0: 我听说手环就是因为有一些最近有一些店手环是因为要确认你有没有成年，然后但这家店是以手环就是用消去结账，像那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汗蒸一样的，就是他以手环去
1: 消费金额，然后去结账这样子。哦，是，这还挺特别的，有点真的跟我们之前说的
0: 金质棒那个
1: 形式挺像的。
0: 所以他可是经过的话就会发现，哦，好，感觉真的有机会想要进去一下的感觉，因为他的门口这么特别漂亮。
1: 他主打什么呢？
0: 他主打披萨跟炸鸡。
1: 披萨跟炸鸡，对，啊，这个有声音吗？它就是手工的那个啤酒店这样子。哦，这有声音吗？有，来听。哇，真的是。 今天是火舞的晚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现场了，也说不定。
0: 可能边听可能在路上，对不对？去的路上，
1: 也有可能是回家的路上。如果要这个时间在回家的路上，哎，现在晚上这个时间点不到12点哈，这个在酒吧的话，这算是比较晚，还是说？
0: 刚开始，
1: 刚开始，
0: 是是是，刚开始，周五嘛。<笑>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一璇有安排吗？哦，今天吗？哦，回家吃饭。好，我们今天介绍了挺多的，大家如果明天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请参考一下，可以去一下。那我们今天当然也非常感谢一璇啊，给大家介绍了江南这个地方，不知道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大家有没有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个地方，没有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江南是什么样子的。感谢一璇，我们期待下期。<笑> 再见，谢谢大家。综上，Plastic带来的《강남역 4번 출구》。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